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每个礼拜在音乐部落格里用音乐与您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这两天就又想起一个老故事，就是关于上帝的美意。在一个王国里啊，有一个大臣，他是一个基督徒，他非常的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于是呢，他常常就把这一句话挂在嘴边，时不时呢就会说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我相信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那么这位大臣呢，他是国王非常亲近的，也是很亲密的一个大臣。他做事情不但是有效率，并且呢，他常常有很多很棒的想法，也帮国王办理了非常多棘手的事情，也深得国王的信任。跟国王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君臣亦朋友，他们两个也是非常亲近。国王非常信任这位大臣，那么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带上他。不过啊，这国王对于这个大臣经常挂在嘴边的这一句口头禅呢，倒是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最大，我是一国之君，什么事你为什么又都要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呢？有一天就不小心发生了一个小意外，那么这个意外呢就造成了国王的手指头就受了伤。国王的手受伤真的是非同小可，王宫里上上下下医护人员赶快的来把国王的伤口呢做最好的清洁消毒治疗，最好的包扎，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呵护着这个一国之君。国王的身体非常的重要，不能够有任何的受伤呀。但只有这个大臣，他一进来，他知道了国王的手受伤的时候，他只说了一句：“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呀。”这下子国王可不高兴了。平常再怎么样，你说这句话都还可以，但今天受伤的人是我，我可是一国之君，我受了伤，你竟然说这是有上帝的美意，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呢？国王啊，非常的生气，就再也忍不住，就把这个大臣关起来了。这个大臣被关进牢里，他不但没有不开心、不高兴，甚至他还说了一句：“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大臣被关进了一段时间。那么有一天呢，国王就很想要去打猎。那么通常呢，他打猎都是带着这位大臣跟他一起去的。只是呢，这位大臣现在被关进大牢里，于是呢，国王就只好自己去打猎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一次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国王遇到了食人族。这下可好，国王被绑起来了。食人族呢很高兴，他们抓到了一个猎物，他们可以献祭，于是就生火把国王架起来，下面生了火。食人族的酋长啊，就看了这个国王，看了这个祭物，但是啊，走近一看，惊慌失色，大叫一声：“发生什么事？”原来国王的手受伤，这是个不完美的贡品，他们不能用，就把国王给放了。国王好不容易回到王国里，想起这位大臣所说的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第一次他觉得这句话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他就把这个大臣呢把他从大牢里放出来，也跟他分享了这一次他的经历跟所发生的事情。这个大臣一听，马上说：“感谢主，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因为如果 我没有被关进大牢里。那么这一次被食人族抓走成为贡品的人就是我了。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遇到了艰难困难，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受到了阻碍，但也许这些困难这些阻碍是化了妆的祝福，凡事都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其中。
1: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0: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一起来欣赏音乐之父巴哈的清唱剧作品，作品编号是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作品是巴哈在威玛宫廷之后的清唱剧作品，1714年的时候所写的。那么巴哈是1708年搬到威玛，那么在这个时期呢，巴哈创作的清唱剧还有一些改革的这个音乐还受到一些欢迎，所以他的作品算是蛮成功的。但是巴哈在威玛的时候刚开始其实只是担任宫廷的风琴师还有室内乐的乐师，那么一直到6年之后1714年他才有机会当到乐队的首席，那么在这个职位当中他才有机会来为威玛的教堂呢来做礼拜的这个教会音乐还有清唱剧。那么在这段时间巴哈是每一个月就是每一个礼拜都需要做一部新的这个作品，那么以他的这个创作速度呢大概是每4周就会有一部清唱剧。以这样子的来说呢大就是4年之后巴哈就可以有一整套在1年里面52个礼拜每一个礼拜所需要使用的清唱剧音乐。不过在当时的威玛宫廷乐长过世之后，巴哈没有被选上，他没有得到这个威玛宫廷乐长的这个职位，所以呢也因此过了不久他也就失去了写这个在教堂里面创作音乐的这个资格。所以巴哈在威玛他只留下了20部的清唱剧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呢所要欣赏的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就是巴哈在威玛时期所留下的非常珍贵的清唱剧作品之一。巴哈在这部作品当中呢他一共使用了有独唱有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独唱还有4声部的合唱团的合唱。那么在乐器的部分呢有直笛有小提琴的独奏，那么小提琴还有2声部的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整部作品演奏大概有30分钟这么长。那么这一部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它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那么圣之主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在圣经

的那一条路线。那么在之后，主教还有群众就会一起到橄榄山上去聚集，读经、唱诗、赞美，接着再到耶稣升天的地点阅读相关的圣经经文，还有唱诗歌。那么一直到大约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他们会朗读圣经当中描述这一段描述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这段叙述。那么接着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城就会有一群孩子们拿着树枝高唱着奉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那么人群呢就会绕着耶路撒冷城来游行，最后再到耶稣复活堂举行夜祷。那么这样子的圣之游行在各个教会里面也很快的就流传开来，那么这样的主日就被称为圣之主日。不过也随着年代的这个变化就是圣之主日跟着年代跟着地点的转换，仪式内容有一些的改变，甚至后来就渐渐消失了。好，现在我们就来欣赏巴哈的清唱剧作品编号 BWV182 这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天上的君王》。

我们听到这第一首，它是一段演奏，没有任何的演唱，那么这是一种开场，这样子的音乐听起来非常的庄严隆重。那么描述的呢，是要进入到耶路撒冷城，耶稣逐渐接近的样子。那么这一些的当中旋律当中的这些附点的节奏，就好像是君王抵达时所演奏的序曲一般。巴哈的这一部清唱剧一共有八首曲子，有八个乐段。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有直笛、小提琴、中提琴以及数字低音，听到这样缓慢而行进的音乐，描述君王进城的感动，就像当日耶稣

进程是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那么接下来第二首，巴哈就立刻使用了安排了四部的合唱。那么在这里合唱团呢就大声唱着赞美着说，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请你把我们当作你的锡安城，请进来，这里是为你着迷的心。

听到这样整齐和谐的四部合唱，赞美要敬诚的大君王，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这是在圣之主日所演唱的清唱剧。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是男中音朗诵调以及咏叹调。我们听到男中音用沉稳低而厚的声音唱着：“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段歌词是选自圣经诗篇第四十篇当中的经文，然后紧接着的是男中音咏叹调，男中音与小提琴一同的歌唱。我们会听到中音、男中音跟弦乐还有数字低音之间美妙的相合，还有独奏小提琴也温柔的一同歌唱，发出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

男中音与小提琴一起温柔而确定的赞美，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不断反复的乐段也不断的宣告，伟大的神啊，你荣耀的宝座放出强大的爱。这是巴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作品《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作品编号是 BWV182。 那么接着我们要进入到第五首，那么这一段女中音演唱的咏叹调，巴哈在这里使用直笛营造出一种、非常清新温暖的感受，直笛与女中音温暖的声音互相唱和，乐曲一开始是以缓板行进，温柔的赞美与歌颂，女中音唱着请俯卧在救世主脚下。那么中间有一段速度是比较、稍微再加快一点，像行板一样、最后呢再回到、缓板缓缓的结束。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女中音温柔坚定的歌声，直笛深情相随，相互唱和，加上数字低音稳稳的忠诚的映衬着，深刻的感动也直接就打进了我们的心中。这是巴哈清唱剧 BWV182， 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写的清唱剧。在我们刚才听到那样温柔坚定的歌声和直笛清亮的声响对应唱和，接下来是一段顽固低音式的数字低音，我们会听到数字低音在底下不断的回旋歌唱，然后呢男中音以咏叹调歌颂着，要坚定的跟随。男中音唱着说，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请让我与你

我们听到那数字低音不断地在底下回旋应和着，也好像是坚定地表示着男中音所表达出的一种坚定跟随。耶稣啊，无论是祸是福，都请让我与你同行。那么接着第七首是合唱团四声部合唱所演唱的一段圣咏。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是一首传统的圣咏经文歌，一起来欣赏。

耶稣啊，你的受难带给我真正的喜乐，你的伤、你的王冠与侮辱是我心中快乐的牧场。这一段非常和谐、平静、传统的赞美圣咏，有时会有互相模仿的各声部的音响，也带给我们一种庄严、确信，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赞美与感动。我们所欣赏的，这是巴哈在威马他待了6年之后，终于得到为教会作曲机会所写的经唱剧《为圣之主日》所写的，编号 BWV182 天上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那么这一部清唱剧是巴哈他在威马时期少数的清唱剧作品之一。那么巴哈在威马其中一个目的呢，他是很想要重整教会音乐，但是他是在威马待了6年才得到可以有作曲的这个职位。那么在威马宫廷的老乐长过世之后，巴哈也没有办法得到这个位子，还失去了机会，就是所以呢，他在威马时期所留下的清唱剧就只有这20部。那么为圣之主日所写的这一部清唱剧，从前面一直听到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巴哈的他所使用的乐器编制是非常简单，但是却是相当的精巧，音乐整体听起来也有相当层次的丰富感，却又有最原始最真诚的感动。那么最后现在我们要来欣赏的就是这一部作品当中的最后一首最后一个乐段，也是一段合唱。我们会先听到直笛与小提琴带出的优美旋律，引导我们进入到音乐所描述的美景当中。那么接着合唱团层层叠叠，以优美和谐的和声歌唱着，让我们进入欢乐的耶路撒冷，跟着天上的君王走入爱与受难的道路。

这一段合唱团四声部的盛用，加上直笛的衬和，也更显出音乐中的真诚原始的感动。这样传统的经文歌却也是最和谐，使人感受到平静感动的美妙乐章。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起欣赏的是巴哈的清唱剧作品 BWV182。 那么这是一部为圣之主日所创作的一部清唱剧。圣之主日讲的就是在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那个场景，是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当中。那么也说前面我们也讲到，是最早在西元四世纪，就是有这个圣之主日的记载。那么就是会有走当年耶稣所走的路，还有当年人们所做的事。但是也随着年代还有场景的转换，圣之主日也渐渐的有一些改变，甚至也就渐渐的消失了。不过当时音乐家所创作的这一些音乐却能够好好的被保存下来，到今天我们还能够欣赏到这样充满美好意义的音乐作品。相信巴哈的音乐每一次都能够带给你我美好的感动。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温馨而美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5: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说到旅行的路上呢，其实方式有百百种，飞机可以追求效率，开车是讲究自由，而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呢，往往可能只是规划行程当中便利的选项，但对很多人来说呢，其中的火车却可能连接了不一样的意义，因为它不只是移动的工具，也包含它的运输方式的特性呢，所以它可以像血管一样深入到很多地方，而且当然呢，它是作为一个在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所以各国的发展呢，以及是现代化都跟铁路的发展有关，然后呢也会混合当地的一个历史的脉络，还包含地方的特色，发展出属于自己的文化。在台湾的铁道文化呢，其实当然也有很多大家可能马上联想就可以想到的特色，比方说有便当啦，或者是以前呢这个在车上各种的服务啊，或者是台湾所引进的这一些车辆有过哪一些不同的类型。那其实就在台北的市中心，有一个可以让人走进到台湾铁道历史现场的地方，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在这里呢，前身呢是台湾铁路工厂，从珍贵的火车的车辆修复工厂到各式的展览空间，是可以见证台湾交通建设的历史演进的地方。那今天再次邀请到的来宾，也就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将跟我们来分享呢，这个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重点发展，还有可看之处，来了解台湾属于铁路串联旅游的故事。不过在进行深度旅行探索之前，先来分享呢，这个接下来就是端午的三天连假，从6月19到6月21，在台湾的各地也有相当多元的活动。那么在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的本周玩什么呢？就先来进入到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当然在本周呢，也有很多就是划龙舟的各地的主要竞赛活动。那么从宜兰开始，就是宜兰县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0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登场。除了有紧张刺激的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县政府也同步办理了宜兰县国中小学的端午写生比赛，另外也规划有一系列精彩的舞台表演，打造了丰富多元的端午嘉年华的活动，所以当然欢迎大众参与。尤其呢，东山河本身的景观就很吸引人，那么在夏天是端午节，就是连接了一个夏天的感觉，然后在夏天呢走访东山河本身呢就相当惬意。那当然在这个端午连假期间造访呢，又可以感受到属于运动赛事的热力。继续来到桃园的本周活动，除了看龙舟竞赛之外，今年在桃园龙潭呢，是也再次以热闹丰富的活动迎接夏天。这是2026龙潭归乡文化节，将在6月20日当天在龙潭观光大池来登场，结合了市长杯龙舟赛以及环湖烟火秀，还有音乐演唱会以及客庄文化体验，打造是从白天开始就可以一路延伸到夜晚的节庆盛典。那在白天的重头戏当然是龙舟竞赛，不过到了晚间之后呢，龙潭大池就迎来了年度重头戏是花火之夜。今年也特别规划了环湖式的烟火展演，透过包含有高空、中空还有低空烟火的堆叠，营造出更为壮观，并且呢是具有立体视觉感的这样子一个烟火的呈现，而且是沿着湖畔多点释放，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欣赏，都能够感受到璀璨花火在夜空绽放的景致。
再分享是新北的本周活动，那同样呢其实跟这个时节有关哦，就是呢刚好端午的时期就是会遇到夏至，那么这是2026新北夏至音乐节，将在6月20日和21日在新北美术馆的户外园区登场，而这是由新北市文化局以及法国在台协会所合办。为什么会有法国元素在当中呢？因为其实这个夏至音乐节就是源自于在1980年代由法国的文化部所发起的音乐节庆活动，主要是鼓励不管是专业或者是业余的音乐人都可以走进到公共空间来自由演出。那在台湾新北市也是共襄盛举，在今年呢有包含八组的台湾以及法国的音乐人来接力登场演出。台湾方面的演出包含有孙盛希、王若琳还有理想混蛋等人，另外还有法国的爵士乐团以及法属留尼旺岛的音乐家来共同参与。另外今年的活动也特别和 Super Kids 超越小子团队来合作，推出的是亲子互动体验区，结合法国文化元素跟创意的手作体验，推出了有创意积木、法式编织、毛球创作还有音乐互动等活动，所以呢在这个空间当中也让亲子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参与。这一次也推出的是 Bonjour 好日欧风市集，结合有46个的特色摊位还有11辆的餐车，汇聚了多元的异国美食还有特色的选物。那相关活动再次提醒，就是在6月20和21日，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新北美术馆户外园区登场。最后是台北的本周活动，台北最具有代表性的夏季水岸盛典台北国际龙舟锦标赛将在6月19到21日进行，地点就在迎风码头登场。而今年集结了223支的国内外队伍，有超过5000名的选手齐聚在台北。同时呢，除了水上的热血沸腾的竞赛活动之外，在大家河滨公园也规划有丰富的陆上端午嘉年华，不仅包含有应景的飞车立蛋、无所不利的挑战，也结合了异国美食的市集、河岸的展演，还有亲子互动的体验。同样也是打造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活动，而且呢在交通上也有很多便利的考虑哦。为了维护呢这个活动期间的交通秩序，市府体育局除了特别在赛事期间实施了周边的交通管制措施之外，也规划有132路龙舟专车的接驳服务，也呼吁大众可以多加利用像是捷运、公车还有 U-Bike 等大众运输工具来前往观赛，共同参与这个年度的运动盛会。以上是本周所分享整理的近期活动。那么说到端午呢，真的每次就会有一种夏天就要来的感觉了。以前呢基本上要把厚被子收起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呢就确定不会再变冷的情况出现了，所以连接夏天这样的意象来分享这首歌曲，这是利比的小城夏天。待会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深度旅行探索。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当然呢，在每一个不同的路上的诠释都有不同的方式哦。比方说呢，你的路上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哦？然后我们今天呢来介绍呢，等于说是把台湾拉向现代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交通工具，邀请到的就是旅游专家马继康老师。
3: 维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这个，我们先岔开来讲啊，就是有各种交通工具包含自己的脚步行的情况哦。那你自己有那么多旅游经验，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旅行方式？
3: 我真的还是最喜欢火车哎。火车是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般我们来讲啊，用走路比较能够看到风景，可说实在话，走路的路程有限，距离有限，而且真的脚会酸。好，那尤其天气这么热的状况之下，真的有时候走得汗流浃背，所以它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可是呢，火车出现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介于航空跟船之间。有些人觉得啊，坐这个船可能会晕船，坐游览车呢可能又会碰到塞车啊，坐飞机呢价格又很高，所以呢取这两个，第一个价格位于这两者中间，而且呢坐起来相对内部空间也比较这个舒坦，因为你坐在游览车上你是没有办法随处走动的。可是火车呢，它不仅移动，更重要的火车上面空间相对也比较大，随着火车的移动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更重要，游览车上面它的人都是固定的，可是呢火车上面人来来去去，如果你喜欢观察人的话，好，很多的这些诗词啊、歌曲啊、电影啊，其实都是发生在火车站。所以火车不单单只是交通工具而已，它隐藏的很多悲欢离合的这个故事在里面，好，都是我特别喜欢火车这个交通工具最重要的原因。
2: 就它有一个特殊的意象，就马上想到像什么离别的月台票

0: 你想开哪里就开哪里，只要有公路延伸的地方，甚至呢你开越野车还可以自己走出一条路。可是火车呢，它就是沿着轨道来通行。当然我们看到历史上面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在西方的罗马帝国其实以前的驿道也都有什么设定一定的这个尺度跟宽度，对我们火车呢当然也有一定的轨宽。那据说其实发明火车的英国人当年呢在选择这个火车的轨宽标准轨的时候，参考的就是以前古代罗马帝国两匹马就是并驾齐驱，后面拖着马车，马车跟马车轮子中间的宽度，也就是我们今天火车标准轨的由来。
1: 这样看这个火车还有蛮多小知识跟冷知识。
0: 是的没错，所以火车我刚刚提到绝对不只是交通工具，你坐在火车上面其实可以很多观察，可以很多对历史的了解。
1: 据我的理解，就是台湾的火车其实仔细看是靠左走，听说也是跟日治时期有关系。
0: 对，因为
1: 日本人受到英国
0: 的影响，没错。因为呢明治维新，英国尤其在铁路还有工程上面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当时的欧陆英国，因为英国就是什么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嘛，所以呢一定要去原厂来学习，不会去那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一个地方。
1: 嗯，所以感觉上很多这种冷知识啊，而且搭乘火车的路途上它带来更多的体验跟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等于说是很完整的把包含台湾甚至呢可能在国际之间有很多关于火车的历史啊特色啊甚至是文物展出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哦。但是在这之前想要先问老师啊，你还有什么跟火车有关的冷知识？
0: 好，火车有关的冷知识，在台湾如果你坐一般你坐区间车，区间车当然就站站嘛啊、有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区间车明明到站了载好人了可是门还是开着啊，他会跟你说哎，本列车在此待毙啊。很多人听到什么待毙，待毙列车，待毙其实就是火车要交会，可以从待毙知道火车待会儿方向，比如说自强号会从哪里来，待毙的话基本上是跟你同一个方向，也就是从你的后方来，因为呢要在这个地方先让高级列车先通过。可是如果你听到哎，本列车在此交会列车而不是待毙列车，你就知道火车是从你的对面来。当然这是冷知识啊，你说我知道这个干嘛？因为有些铁道喜好者或是摄影者，有的时候你在月台碰到自己查好的时间，你要拍到那个火车进站或是火车通过月台那一刹那，他就会来到这个地方等待。而且呢很多时候看那个门开着，不知道到底该不该下车，要不要买一罐饮料，月台上面的自动贩卖机，或是买一个便当。如果你了解听到待毙或是交会，你就知道一定要有火车，只不过这个火车是从你的后面来还是你从你的前面来，你就可以在那边好整一下啊，等到火车过去记得赶快上车就可以。
1: 哇，这真的没套过，就是完全现场。
0: 对，这就冷知识啊。可是这就是火车上面你可以看到观察人也好，观察沿途的风景，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部分。
1: 嗯，尤其很多人这个火车也许是小时候很珍贵的回忆哦，第一次去坐这种大众交通工具，好像小孩子都很喜欢火车。
0: 对，
1: 那当然我们现在的儿时回忆也许现在看不到，但可能就可以在博物馆里面看到。比方说像在以前呢，其实这个列车要交接哦，他们会拿一种像火钳子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什么券之类的，然后就会交给这个火车的班长这样子。
0: 你讲的是这样，那个叫路牌。
1: 路牌，
0: 对，路牌它其实因为以前都是单线通车，也没有所谓现在 CTS 中央控制系统，因为现在电脑上面都可以看到火车在哪里，然后呢透过电脑来发送讯息告诉火车在这边待毙或是在这边会车。目前台湾基本上比较没有这个问题的，因为大部分都是已经完成双轨化，南下北上基本上就是走不同的路线。可是这个情形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支线，比如说吉吉线、十分线、内湾线，基本上它还是单线。所以这个地方呢如果班次比较频繁，因为现在像这些支线班次也没那么频繁，好，所以往往都是在月台里面来做这样子的交换交会的一个动作。那你怎么确定？因为呢透过这个路牌，你南下的列车来到这个站，你就必须要交出路牌，代表待会北上的列车这一段路是清空的，来确保
1: 一种安全防呆措施。
0: 没错没错，防呆措施。不然有时候你说哎，列车长看到想 不起来，到底刚刚那一班车过了没？好，透过这样的方式确认、确认、再确认，因为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大家行车上面的安全。
1: 嗯，而且甚至可以做我们儿时，从我们儿时的时候坐火车的回忆，大概判断你是什么年代的人。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爸带我坐火车，那时候车上还会附那个玻璃盖杯。

0: 的那种，就是里面放有茶叶，然后还固定会来跟你泡茶水。
1: 没错，你知道吗？我从小就小时候最大的志愿是什么？不是当总统，不是当科学家，就是当那个倒茶的。
0: 啊，真的吗？
1: 因为小时候看觉得那简直神乎其技，就像维珍刚刚描述的，以前这种所谓对号列车上面都会有杯架，杯架上面就会放玻璃杯，玻璃杯上面还会有盖子，那就像刚刚提到你要喝香片还是喝红茶，然后旁边就会有服务人员拿着一个大茶壶，滚烫的热水，一手拿着玻璃杯，然后呢一个大拇指拨开上面的盖子，你会看到热水直接冲进去。
0: 火车还在晃，
1: 火车很晃呢，不是平静的过程。小时候看就觉得天哪，神乎其技，比李唐华特技团还厉害。小时候看到这个工作就觉得哇，我以后也一定要练到如此神乎其技。果不其然，小时候的愿望现在满足了，因为我们现在从事的是服务业，也是帮人家倒茶啦。当然这玩笑话，帮人服务
0: 你有办法拉那么高倒茶？
1: 没有没有，平地可以，可是火车在晃动过程，有的时候一不小心过弯啊，万一不小心热水溅到客人，哇，这真的是担当不起的这个罪过。所以呢，小时候就觉得太神奇了，既然可以神乎其技，而且呢，刚提到那个盖子是单手拨，一般我们都是另外一只手把盖子拿起来放在旁边，你再冲热水，它不是一只手就可以完成这个动作，
0: 所以它又要耐烫，然后又要耐晃，
1: 对，
0: 然后
1: 又要耐晃，
0: 够准确。
1: 对，而且你看那一壶水其实也蛮重的，万一都没有人要加水，你就要一直提着这个。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工作。
0: 对啊，有蛮多的，还包含那个后来这种方式取消了，就是因为 B 型肝炎开始流行之后，从那时候才开始比较有听到，哦，有 B 型肝炎这种大量的传播，
1: 而且后来也比较多这种罐装茶的出现啊，就慢慢取代早期提供的这种茶水服务。
0: 嗯，所以其实真的还蛮怀念哦。当然这一切呢其实都可以在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当中去见到，尤其是像其实台铁现在也举办很多活动，像接下来好像要举办那个便当节，
1: 便当节，对，
0: 对，在台，好像刚举办完，
1: 刚举办完，
0: 对，
1: 对，
0: 在台北车站这样子哦。至于在当中呢，到底国家铁道博物馆有哪一些展出的部分呢？我们这里先欣赏一首歌曲，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好，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
1: 我是马继康。
0: 是的，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国家铁道博物馆，但要讲这之前，其实台湾有很多因为铁道而诞生的文物馆啊，或者这些展出的空间呢，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段记忆应该对台湾来说很重要，所以其实各地方政府都会用自己家的铁道资源，然后去让大家有机会认识地方甚或是串联台湾的历史。
1: 对啊，其实很可惜哈，台铁我们讲说目前当然是台湾很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可台铁对待自己的包括车站啊、厂房啊，甚至我们提到的这种所谓的列车本身，好，所以呢在台湾就像维珍提到的，很多地方其实都有类似像这种铁道文物展出的一个部分。一个城市啊，我去欧洲世界很多城市不见得有所谓的航空博物馆或是海事博物馆，可是大部分先进的城市都会有什么铁道博物馆。为什么要铁道博物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铁道是1825年工业革命之后第一个出现的交通工具，所以当时呢改变人类交通运输的一个过程，后面才有什么飞机啊、轮船啊等等这些现代化交通工具。所以呢从早期蒸汽火车、柴油机车头，一直到现在的电气化火车，甚至磁浮列车、高速铁路，想想看哦，1825年到现在也才不过过了201年，这201年比起人类历史几千年，短短201年就飞速发展。所以一个国家你可以看到，如果它有铁路，铁路的一个发展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史跟工业化推展的一个过程。
0: 人可以去更远，货可以去更远，
1: 没错。所以呢很多国家很多城市它会设铁道博物馆的原因就是如此。可是像维珍刚刚提到，在台湾彰化有善行车库，苗栗也有所谓的一个铁道文物馆，那这其实呢都是属于台铁的资产。可是台铁呢通常都是在很多文史专家或是这些热心人士的一个推动之下，不得不把它变成这样子一个所谓的文化观光资产，因为他觉得哎，这个地方活化啊。尤其你看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国家铁道博物馆，各位可能不知道在哪里，它在金华城对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到101大楼，距离信义区也是相距不远。想想看，如果在这个地方没有保留以前的铁道博物馆，当时呢台铁把它变成所谓的商业办公大楼，各位它的一个经济价值是更高。可是一个城市之所以让人家怀念尊重，并不是因为它有多少的摩天大楼，而是在这个地方大家有多少的共同回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也是很难得，这么精华的一个区段保留了从日治时期，国家铁道博物馆的前身就是日治时期的台北铁路工厂。因为呢以前呢其实火车的维修都是在这个地方进行，随着我们可以看到市民大道的一个新建，还有包括呢早期铁路地下化的一个工程，这个地方呢慢慢走入历史，曾经也是荒烟蔓草，当然他希望整个经济开发，可在后来很多人奔走之下，才在这个地方成立真正是中央部会来做管理的铁道博物馆。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各县市，当然它直属单位还是属于台铁啦，因为呢这些资产都还是属于台铁的资产。所以呢目前国家铁道博物馆它的直属单位就是文化部，中央直接来做管理。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台湾铁路发展的一个历史跟状况，包括我们刚刚提到马老师小时候就想要当那个倒茶水的这个影片，都会勾起很多人儿时的回忆。
0: 所以这个不管你是怀旧，或者你是铁道迷，或者呢其实这个很多的亲子也希望就是有一些地方史的探索，这都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当然刚刚提到这些地方的属于铁道的文物馆，就是比较是诉说地方史，也很有它的特色。但透过国家的一个总整理的话，那就是一个更为串联
1: 完整的，
0: 更完整的。所以创建的历史最近才开设的吗？
1: 应该是说这个地方呢在早期都是修火车，一直到大概如果没记错民国80几年都还是在这个地方修火车。
0: 规划成为博物馆的
1: 开规划成为博物馆其实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正式开放其实是在去年这个筹备处成立之后，现在呢其实正式开放，里面呢现在有6栋建筑，目前开放的应该没记错的话3栋还是4栋，后期工程还一直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当中。那我们都知道台湾的铁路是在清朝刘铭传时期就新建，可当时火车在哪里修？在今天北门那个地方。北门各位如果去看过，那边有一个总督府铁道部，那是日治时期类似我们交通部就是行政部门办公的地方，
0: 在那个邮局旁边，
1: 对，邮局斜对面。好，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清代的时候这边就有所谓的台北机器局， 机器局除了生产一些铁工啊，或是军火的一个东西之外，更重要是当年清朝火车修建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台北火车站的位置，大家都知道在哪。可是呢，清朝时期台北车站的位置在哪？当时台北最热闹在大道城，所以火车站的位置也是在大道城，相当于今天中心医院，好，就是北市联合医院中心分院那一个地方。所以呢，历史的一个发展，台湾的火车就从刘铭传时期开始。当然真正我们可以看到环岛铁路是在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之后新建完成，日治时期也是什么铁路建设如火如荼的一个过程。当时你看北门那个地方慢慢发展，在这个地方修火车已经没有办法有太大的腹地，所以在日治时期就移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国家铁道博物馆的位置。当时这边叫做台北铁路工厂，顾名思义就是维修生产火车的地方。
0: 所以如果把时间回到那个100年前的话，现在当然我们可能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朋友还有记忆，但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每天骑市民大道，但其实以前这边应该是有铁轨。
1: 对，没错，以前就是铁轨，然后后来因为市民大道的新建再加上铁路地下化，所以现在看到的一个、景色跟以往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那当然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它就有非常多不同分门别类的介绍，所以我们大概来说一下。一般是可以想象很多文字啊或影片的辅佐，但是有些朋友就是因为太多文字了就不想进博物馆这样的地方，但是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1: 其实我会建议各位，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当然园区是免费，除了你要参观里面的叫柴电工厂，这是以前柴油机车头组装还有包括维修的一个地方，这是需要另外付费，其他的常设展空间基本上都是免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如果你可以当然可以自己看，有非常多详细的影片还有文字资料，可是如果你想要不费吹灰之力，因为有些人哇看得很辛苦，所以呢他每天都有定时导览啊，也是免费的哦。如果你想要了解这个地方建筑以前是做什么用途，了解台湾铁道发展的历史，这边都有非常多资深的志工朋友在定时来带你做这样的认识跟导览。好，所以呢来到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会从大门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集合能够提供遮阴的棚架。各位，那个地方不说你不知道，它其实棚架也是古迹，而且呢它就是用废弃的铁轨来这个新建，那是以前什么大家来到这个地方工作上班打卡的地方。最盛时期整个工厂有2000名的员工，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上班打卡，当然现在有什么电子钟啊打卡钟，可想看在这日治时期甚至这个台湾光复初期的时候怎么样来进行所谓打卡，以前也没电子钟啊，也没有打卡的装置啊，更没有什么 QR Code 啊线上签到系统啊，所以呢就在这个地方你发现就挂了很多的工牌。这工牌呢来到这个办公室准备上班，工牌拿着，拿到工牌第一件事不是要冲自己上班的大楼哦，或是厂房哦，第一件事就是在大门口现在有保存的左边大礼堂的位置。以前的大礼堂比较小，而且主要除了集会公用，更重要的是提供员工们的早餐，其实这也是员工的一个福利，外面的早餐卖的比里面还贵。所以呢拿到工牌第一件事赶快去排队，想想看1000多人同时要来这个地方吃早餐，而且呢在这个地方你看贩卖非常多，大家大排长龙。对，拿到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呢，你就可以拿着工牌去你的厂房，把你的工牌挂在那边。
0: 工牌大概长的是什么
1: 用木板做的、木板做的，
0: 有点大，
1: 对，有点大，然后来到厂房就固定挂的地方。那当然呢上班时间一到8点过后，你看到在那边报到的地方大家都在那边拿工牌嘛，所以人事单位的人就会在那边看谁的工牌没拿，当然就表示这个人今天请假或是旷职，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这样的管理、
0: 不知道有没有跟我们以前一样会帮人家偷打卡、
1: 偷打卡当然可以啊，问题是你被抓到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是更大的、所以呢理论上可以做，问题是看你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跟成本。
0: 嗯，不过这的确是我觉得上班的质感是差不多的，但是上班的方式却很不一样，就会变得很新鲜，而且现在还可以让大家看到。
1: 对，
0: 所以如果从马基康老师这样来分享的话，就是它不只是展出的部分，它其实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品，
1: 建筑物本身里面就有很多故事。而且呢这个地方以前台铁的员工不管从日治时期到后来的国民政府基本上都是学徒制，现在台铁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我们薪水待遇没办法跟外面相比嘛，所以呢常常就是要招募新的包括技工人员啊，可是这个东西不是你学1年2年就可以学到，而且呢往往就是青黄不接， 老一辈的具有记忆的这些师傅都退休了，那当然新进来的他时间也不够长，也没办法累积到这样的记忆。好，所以呢在传承或是火车的维修上面其实就会形成容易形成断层。好，那在以前其实都是类似像学徒制，而且呢以前要进到这个铁道工厂里面工作是需要考试。现在大学联考各位知道考试的这个录取率多少吗？应该是 102%， 这个已经录取的名额高于所谓的考试的人。可是呢当时要进入这种铁道传习所，只要小学毕业你就可以考，录取率只有 2%。 你想想看，当年做技工好像今天进台积电这样子，因为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一个稳定的工作，能够养家活口的工作。当然工作的环境以我们今天的话语来讲欧秋啦，好，可是当年就是强调所谓的蒸汽年代，强调这种所谓的手作的年代，当时是非常抢手而且有价值的一份工作。
0: 嗯，就是以前老一辈很多都会觉得你有一技之长其实到哪里都饿不死，
1: 没错。
0: 然后尤其是这么的就算是一个官方的单位来讲的话，透过我们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又有很多的介绍去认识过去不一样的一个产业发展哦。不过当然当中有一些亮点的部分，而且也包含可能要花钱的部分啊，这个大家如果要花钱进去的话呢，我们先让马老师待会来跟大家预习一下到底呢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哪些重点呢，再欣赏一首歌曲再回到节目当中。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爱在旅行路上，我是伟珍，
2: 我是马继康。
1: 是在我们今天呢，这个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国家铁道博物馆呢，其实还算是很新的一个，虽然不是开箱啊，应该很多人都去，尤其是铁道迷。但有些朋友呢，因为台北还蛮多这种艺文啊，或者是文化类的选择，可如果你要选择去这里的话呢，就会想说啊，进去是免费，但你要花钱的部分是不是就不要花好了呢？
2: 其实还是值得花。你可以看到，我们出国去什么罗浮宫啊、大都会博物馆，钱很贵，大家还是趋之若鹜。同样的，在台湾，哇，我们好不容易有一个属于整个了解台湾铁道历史的铁道博物馆。虽然呢，外面大部分常设展是免费，还有可以参观以前的员工浴室，其实也做得非常有 feel， 非常有感觉。可是真正的焦点，真正的一个核心，了解铁道历史，你一定要花钱买门票进入柴电工厂。
1: 通常包含像去紫禁城，其实它有那个珍宝馆，
2: 对对对对，
1: 或者是
2: 馆中馆，
1: 对，西安博物馆它的壁画类，哇，那个就要花到1500块台币的门票，或者
2: 开罗博物馆也是啊，
1: 去日本也是有一些那个，
2: 你进去买一张门票，你要看图坦卡门，或是你要看木乃伊，另外再买门票，
1: 就是偶像嘛。
2: 因为反正大家的心态就来都来了嘛，对不对？
1: 我觉得那个经营是一回事，但是他可以去以这样的价格去控制人数的数量，
2: 对，然后参观的品质也比较好，
1: 对，就是懂货人才会去欣赏。可是这也就代表说，其实里面的东西就是特别有可看之处。所以刚刚老师讲到，其实这个铁道博物馆当中有一个付费的区域是属于
2: 柴电工厂。
1: 柴电工厂啊，当然我们知道早期是蒸汽车的一个形式，然后后来其实是切换到柴油的形式。
2: 对，柴油。
1: 大概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有哪些介绍？
2: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一个地方前身，它就是台北铁道工厂。台北铁道工厂日治时期新建，当时修的都是蒸汽火车。可是呢，民国50年代之后，台铁进口了叫做柴电机车头。当然柴电机车头你也要维修啊，所以呢，柴电工厂就是当年在第一批柴电机车头进来之后才新加盖的一个厂房。这里面可以看什么呢？虽然它叫柴电工坊，它其实就是整个台湾铁道的一个缩影，包括呢早期的蒸汽火车头，另外呢这边还陈列了高铁，高铁在新建过程当中这种巡轨车其实也放在这边。
1: 虽然它以前是这个功能，但它把所有过去维修到现在的一个历程。
2: 对，因为我们讲铁道博物馆，当然大第一个就想到台铁，可是现在国家级的铁道博物馆，包括你在这边可以看到阿里山的火车，还有台糖的小火车
1: 实际展出，
2: 实际展出，然后甚至在假日的时候还可以搭乘，就是坐这种所谓的蓝皮柴电车，让小朋友
1: 园区吗？
2: 没有，它是有一个东站西站，其实距离不长啦，可是可以让小朋友实际去体验一下以前坐这种柴电蓝皮车的这种感觉。好，当然这是另外售票，好，不过呢也很受到大家的欢迎。像我去京都有一个梅小路蒸汽机车馆，在那边呢其实也是大家会花钱买票去坐以前的蒸汽火车，你说坐多长，大概500公尺而已。好，因为呢如果你要绕行整个市区，现在大家比较关心什么空气污染啊等等，所以呢在这边强调的是一种体验。那柴电工厂除了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火车头，还包括了解它的动力来源，因为平常我们看到的都是火车头嘛，包括蒸汽火车内部的构造，柴电机车头内部的构造，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来源，它的结构构成是怎么样，可以让这个庞然大物，我们讲说载这么多的人，载这么多的货。好，所以我说这个其实如果以今天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什么，我们讲火车头的医院，而在医院里面会有什么核磁共振啊，会有所谓 X 光机啊，那柴电工厂今天陈列的方式我觉得也很到位，他会把柴油机车头里面打开让各位看，然后原理告诉大家，就好像看到柴电这个机车头的 X 光片一样，让你去了解，所以它其实很具有科普的功能。好，因为平常我们都只是看外观，哇，这个火车好漂亮，座椅好舒适，可是呢如果你要再深入了解火车动力演变的过程，这边是非常棒。所以我还是强烈建议，虽然这边买门票你一样可以去听定时导览，才会有比较多的认识了解，不然对你来讲只是一个一个的展品， 拍照呢可能又没有像这种美观的车厢来得那么好看，可是当你听完之后，你会对很多事情恍然大悟，得到很多新的知识。
1: 就是这个真的是一个又科学化但又很有趣的，就是对我来看以前觉得比方说蒸汽车头差不多嘛，但我后来才知道它光是那个蒸汽的那个机器，它是直的放横的放，
2: 对，
1: 然后
2: 都有
1: 设计，而且都有不同年代就会有不同设计，所以铁道迷其实真的研究很深入，他一看到知道哦，这大概什么时代的，然后是哪一个然后美国的什么公司，
2: 对，哪一个公司生产的。那当然我们一般就是说游客或是一般了解人不需要看到这么细，可是听这些专业的人来跟你做讲解认识，其实也会豁然开朗。
1: 那当然其实马老师已经是一个我觉得很资深的铁道迷，就是
2: 算是喜欢铁道的人，还算不上铁道迷、
1: 喜爱这样子，就是你对于铁路的或者是整个在台湾甚或是全球的一些故事也是蛮了解的，然后甚或你自己也有去体验很多国家的铁路。
2: 对，
1: 但回到我们今天这个博物馆，以你已经有很多的相关知识，但你还看到还是觉得很惊喜，或者哦这个我不知道有这样的地方。
2: 有啊有啊，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最重要，它揭露的就是台湾铁道的历史。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跟我一样小时候有坐过火车，当然我们小时候坐火车的经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比如说以前呢，上课的时候老师一定都会提醒你坐车的时候头手不要伸出车外，如果呢现在跟现在的小朋友讲这个，他完全无法理解、本来就不能伸出车外啊，因为现在火车的车厢全部都是密闭式的，因为都是有空调。可是我不知道维珍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坐火车上火车第一件事干嘛，就是
1: 开
2: 窗
1: 户、
2: 有人说要吃便当，我说哦，你饿很久了，第一件事就记得吃便当，第一件事一定是打开窗户、
1: 第一件事是要抢窗边的位置，
2: 对对对、然后当然呢、窗户打开之后、各位舍不得睡觉，现在呢你坐在有冷气空调的车厢里面都在滑手机，不然就是睡觉，你根本不在乎外面经过什么地方，你只在乎有没有准点，到底我要去的目的地抵达了没。可是我记得很深刻，小时候坐火车除了开窗户之外，接下来呢就会趴在那个窗台上面，当然谨记老师说头手不要伸出车外，不然那个不小心下来像虎头铡一样就会弄到你的脖子，所以呢这个地方就趴在窗户看外面的风景。因为以前呢出去旅行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坐火车除了是移动之外，其实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甚至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因为火车的出现改变的歌曲，改变了绘画的风貌。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可以看到法国最著名的叫印象派，那印象派之前的画作基本上都是什么，你可以看到工业革命之前，当时呢室内昏暗，点着蜡烛，点着烛光，可是呢到了有火车出现的时候，这些人呢就可以背着画板，不用待在室内来画这静物的一个描写，他可以背着画板春光明媚的时候坐着火车到巴黎近郊，看着光影的变化来画出，因为当时没有摄影技术嘛，然后画出这样子一个彩绘。同样的，各位可以看到台湾在日治时期第一条新建的铁路，虽然刘铭传新建台湾最早的铁路，可是北淡线铁路是日本人在台湾新建最早，1901年通车。所以今天你看到台湾很多早期的画家，不管杨三郎，不管李梅树等等这些著名的画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画淡水。为什么不是画三峡？为什么不是画嘉义？
1: 陈澄波，
2: 因为对，因为淡水可以从台北坐火车到淡水，所以我刚才提到火车延伸了当时人的视野。现在火车对我们来讲稀松平常，台北到高雄一日生活圈，你坐高铁就可以来回。可是想看100多年前，甚至呢，我们讲说当时人的一个想法，能够开拓的视野，完全仰赖火车。
1: 不过我的确也觉得，其实，在台湾虽然现在如果我们因为工作啊等等的需求，很多人还是会选择高铁。
2: 对。
1: 可是现在台铁把它很多列车观光化，
2: 是的，
1: 邮轮式列车之后呢，就是还
2: 海风号啊、曙光号啊，
1: 对，什么快木的啦，
2: 对对对，福生号，那个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1: 然后在南台湾也有，我感受到它一定有一定的客群。
2: 没错，蓝皮解忧号。
1: 对，一定还是很多人其实会喜欢体验这样的行程，他才有办法经营这样的路线。
2: 其实人很奇怪，当拥有的时候，以前都是这种车，大家想要一味的追逐新的，当旧的消失的时候，现在又开始怀旧仿古，哇，以前的东西要再把它找回来。对，人就是往往在这所谓的现代跟传统之间不断的找寻一个平衡点。
1: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国家铁道博物馆，不管你是哪个世代的朋友呢，其实在这里面当中你可以探索到不同的这个地方故事，还包含呢其实铁道本身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没有感受到，但是 走过这一遭之后，会对更多的你每一趟旅程可以有更多观察的机会哦。
3: 是的，
1: 好，那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也继续锁定我们的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为您带来一个充满故事性的一段可以说是很有趣的管弦乐组曲。这是由匈牙利的近代作曲家，他事实上应该算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作曲家，来自匈牙利的这位 Zoltán Kodály， 我们把它翻成高大仪。在最近的这个年轻人的这个语境里面，常常有听到高大上，哎，也蛮好记的，高大仪应该就高大上的弟弟吧。好，开玩笑的，高大仪这个名字在音乐史上老早就名留千史了，他的作品非常的丰富，而且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最高涨的时候，所有的艺术家，当然包括音乐家，纷纷的向着自己的血统、自己的民族的这些古老民谣里面去开发，去寻找可以创作的题材。在当时收集采集各地的民谣，似乎成为那个时候的作曲家很重要的任务。一个是把它采集回来整理，一个呢就会把它们变成了自己的作品创作元素。不晓得是偷懒吧，其实不是，因为采集起来翻山越岭的更辛苦呢。那这位高大仪就可以说是在那个时代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在匈牙利的音乐史里面，高大仪跟巴尔托克可以说是齐名的，他们分别都是用了许许多多很丰富的匈牙利民谣来作曲。好，今天为各位带来的是高大仪的这一部叫做《哈里亚诺斯》《哈里亚诺斯组曲》。那么这个曲子原来是写给一个这个舞剧来配乐的，那整个故事非常的好笑。那么就是哈里亚诺斯他这个人呢，就是根本就是一个小无赖，每天就是在酒馆里面鬼混，然后就喜欢就借酒装疯啊，跟那些客人们吹牛啊。在匈牙利的一个这个俗语里面，当有人在说谎在吹牛的时候，他就会打一个大喷嚏，所以这个整个音乐呢就从一个大喷嚏开始，管弦乐团一起奏了一个大喷嚏。后来就哈里亚诺斯就开始说他的故事，说他们多么英勇，然后怎么样去拯救了这个王国，免于被这个恶魔还有跟这个恶龙大战啊，拯救了王国，然后怎样国王就把他的公主又嫁给了这位英勇的哈里亚诺斯等等等等，整个故事一段接一段，非常的有趣。好，其实呢都是可以说是围绕着同样的一些匈牙利的这些民谣来创作的。好，今天我们前半段就来顺着音乐来想象哈里亚诺斯所讲的那一段非常惊天动地但是没有人会相信的那一段吹牛的故事。

这里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宜兰罗东 FM 90.3。这节目在每个礼拜六上午11点、12点，为您在午餐前播出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音乐。在今天节目的前半段，为您介绍了这一位近代的20世纪初的匈牙利作曲家柯大一，也人翻作高大一啊 ，Zoltán Kodály， 他的这一部《哈利亚诺斯组曲》，非常有趣的一个作品，那也充满了童话故事的这个童趣。那其实，在那个时代，许许多多的作曲家采集了民谣之后呢，也会做各种各样的运用。最直接的运用呢，就是把民谣主题拿来做许多的变奏。那么我们最近在台湾，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曲家李哲毅老师，他的万声乐团就常常有这样非常巧妙的作为，就是把大家熟悉的民谣也好，流行歌曲也好，甚至儿歌也好，拿来用了很精细的管弦乐的编曲，让它有一个新的面貌，新的生命，然后呈现在观众的面前，让这些其实可以说老掉牙的音乐又得到重新的生命啊！我觉得这些作曲家真的是传承文化非常的重要。我想Kodály也就是这样的一位作曲家，值得我们后代的音乐家们去学习。那今天接下来为各位带来的是这首叫做《孔雀变奏曲》。孔雀，那这个曲调呢，是选自于匈牙利的一个古老的民谣。那说老实话，我听了这个主题，我也想象不到什么样很灿烂的孔雀开屏的那个景象。古老的匈牙利文的歌词是什么也不可考。不过呢，旋律很好听，很好记，就不妨你在听到一开始的主题的时候啊，想办法勉强把它记下来，看他后来用什么方法把它做了16段的变奏，加上最后一段的终曲，那可以说是变化万千。说老实话，真的很难呐。我自己在乐团里面曾经2次还是3次演奏过这个作品，其实在演奏的过程中就是隐隐约约的大概也许50%左右吧，可以猜到这段的变奏的手法是什么。但到底不是像指挥家或者是这个研究音乐的这些学者们可以去做深入的探讨，只是作为乐团的团员之一，一边演奏着一边听着这个作品，也感受到它其中的这些妙处。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欣赏这一段《孔雀变奏曲》。

今天节目为在围绕着匈牙利的音乐，不晓得您的厨房里是不是正在烧着匈牙利的炖牛肉，如果配上来自匈牙利的红酒，那可是一绝。好，叶舒涵就先在这儿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端午连假第二天要留意炎热的天气。今天到24号，各地晴热，犹如夏天一样。全台最高温将会达到摄氏38度以上。而刚刚生成台风米克拉未来动向还是有序观察。今天到24号，因太平洋高压增强，一天比一天热，预计在全台最高温到38度以上。至于山区，午后偶尔有局部少量降雨的几率。另外，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天气高温炎热，台东县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嘉义县、花莲县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而有关这个米克拉台风的状况，原来位在关岛西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发展成为轻度台风，编号第七号米克拉，预测未来朝西北西转北，往琉球南方海面移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端午节连假第二天，交通部公路局在今天表示，各省道交通车流顺畅，预估在下午容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凤鼻到香山、台3线大溪到大湖路段等等，呼吁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交通部公路局也特别提到，在预估交通量在109百万车公里，是约平日年平均1.2倍。 韩国乐团的主唱李弘基被台湾芒果敬业，台湾芒果进军法国，成法国贵妇抢购的爱芒社。这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场橘色旋风。专家提醒，使用抗凝血药的吃芒果要小心。114年起机车改装排气管纳入检验项目，公路局说更换非圆形式的排气管未依规定申报，今年3月31号开始要加重处3600元，预期没有改善恐怕会被注销牌照，新制上路2个月，总共995件没有申报异动登记遭到举发。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冲击教育体系，为了避免学生依赖 AI 解答导致学习外包，专家建议依着思用查修的原则来做好检查比对和重新组织，不能够直接接受答案的。消防设备维修，南回公路草埔森永隧道和安朔高架桥在23号晚上要封闭4个小时。台东往屏东的方向，民众可改走南回公路旧道。第二届屏东县原住民族运动会在19号在嘉义高中莱义高中开幕，九原乡和一个都市原住民代表队连3天展开竞技。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pauvre de moi.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某个农夫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掉进一口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想办法救出驴子，但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痛苦地哀嚎着。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他想，这头驴子年纪大了，既然救不出来，为了免除它的痛苦，就决定把这口井给填起来，把井中的驴子埋了。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一起帮忙，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中。刚开始这头驴子哭得很凄惨，但一会儿之后这头驴子就安静下来。农夫好奇地探头往井底一看，出现在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当铲进井里的泥土落在驴子的背上时，驴子的反应令人惊奇，他将泥土抖落在一旁，然后站到铲进的泥土堆上去。就这样，驴子把大家铲到他身上的泥土全数抖落在井底，然后再站上去。很快的，这只驴子就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后在众人惊讶的表情中快步地跑开了。就像驴子的情况一样，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时候我们难免会陷入枯井里，会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在我们身上。而想要从这些枯井脱困的秘诀，就是把泥沙抖落掉，然后站到上面去。事实上，我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种种困难挫折，就是加诸在我们身上的泥沙。然而换个角度看，它们也是一块块的垫脚石，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把它们抖落掉，然后站上去，那么即使是掉落到最深的井，我们也能安然地脱困。本来看似要活埋驴子的举动，由于驴子处理恶境的态度不同，实际上却帮助了他，这也是改变命运的要素之一。如果我们以肯定、沉着、稳重的态度面对困境，助力往往就潜藏在困境中，一切都决定于我们自己。学习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迈向理想。我们应该不断地建立信心、希望和无条件的爱，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从生命中的枯井脱困并找到自己的工具。主说，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弟兄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圣经以赛亚书55:12，经上说，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引导您，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0: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啊。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发生的一文大小事。不过我想今天节目首播的时间正是一年一度端午连续假期的时刻，不晓朋友们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呢？其实回想在小时候过端午，有一些重点的活动是一定会发生的，好比说学校会跟你说什么时候要立蛋啊，去感受一下节气的变化。那当然最热闹的一个家庭活动，就是大家都会聚在一块包粽子。但现在这个买粽子啊的途径非常的方便，所以在家里面手工包粽子这件事情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家庭在做了。但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的长辈是会包粽子，肯定要去把这个技艺给学习下来。我觉得能够吃到家人亲手包的粽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那除了立蛋啦、包粽子，另外一个我们在孩提时代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端午节活动就是看龙舟比赛了。那在这几天关注到了全台各地呢都有关于在端午佳节要进行的一些文化活动，像是在台南地区呢就有所谓的端午嘉年华，我觉得非常好玩。2026年台南市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呢这几天在台南运河盛大登场，除了有龙舟竞渡比赛之外，今年还结合传统艺术、国际表演以及街头展演啊，主办单位是打造了为期五天的夏日嘉年华的活动。我们也许关注一下这个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是台南年度重要的体育大事件啊，不论是承载着端午传统文化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想法，也展现了台南城市活力以及多元魅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平台。那今年在台南地区的国际龙舟锦标赛啊，我有很多台南朋友说超级热闹，非常精彩有趣，尤其规划了一系列的精彩艺文表演，也邀请到国内外优秀的团队共襄盛举啊，让大家在看龙舟竞赛的时刻也能够感受到台南非常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一些国际交流的成果。我想在台南的龙舟嘉年华当中，我们看到真的不只是比赛的进行结合了像是传统戏曲啦、民俗的技艺以及这种各种的表演、亲子互动的节目，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吸引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好朋友共同的参加。那另外在桃园地区呢也有一个端午节的亲子活动啊，这是在桃园市的八块厝民俗艺术村推出了午时十五啊，这午是端午节的午，中午的午，午时十五，时是这个食物的时的一个节庆活动，就以端午的午时这个节令作为核心，结合了一些非常好玩的市集以及手作体验呢，并且呈现了2026年桃园闽南文化节的一个艺术文化的活动，邀请大家来体验传统节庆以及地方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地蛮好玩的一个社区活动。那我们也知道在这两天故宫呢还推出了笛音迎端午的一个展览啊，那这里面要呈现的就是楚辞文化意象以及龙舟特展。这龙舟特展只会到21号，所以朋友们这两天如果你想要去故宫走一走啊，也会有相关的端午节的纪念活动。我想大家都知道端午节是为着纪念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所以端午节又称为诗人节，所以故宫特别展出了独骚楚辞文化意象与龙舟特展啊，透过了战国烽烟中的屈原、楚辞跨时空的文化共振以及端午民俗的屈原记忆三个单元，透过历史文化的脉络、文学传统对艺术文化的一个影响，还有节俗文化的面向，跟大家一块来探索这屈原跨越2000年的独特魅力。所以这里面有一些非常珍藏的书画作品啊，是值得大家也来看一看的。好，不论在这端午佳节你有着什么样的安排，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要把握跟家人在一块团聚的时间。还是老话一句啊，现在常常发现很多朋友即便是家族聚餐还是人手一机，大家各花各的那感觉 桌上的食物都觉得有一点孤独了哈。如果你有跟家人团聚的一个时间，好好珍惜可以对话一起聊天的时刻吧。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就要继续和大家来关心近期的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
1: Ask me how do I feel, ask me now that we're cozy and clinging. 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bell, I'd be ringing. From the moment we kissed goodnight, that's the way I just gotta behave. Boy, if I were a lamp, I'd light. And if I were a banner, I'd wave. Ask me how do I feel, little me, with my quiet upbringing.Well, sir, all I can say is if I were a gate, I'd be swinging. And if I were a watch, I'd stop.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持续和大家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我想这几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出版界的盛事，就是第50届金鼎奖啊，已经公布了本届的入围名单，而且把入围名单一次摊开，哇，你会发现台湾的多元出版品所关注到的主题真的是超过你的想象啊，目不暇给的，非常丰富啊，精彩，非常有看头，而且是许多议题发人省思的。而且哇，这时间一晃眼真的很快耶，我记得我在刚入行的时候就开始报道金鼎奖的啊一些入围的作品啊，那时候应该是30年的一个时刻，但一下子啊，这个金鼎奖现在已经是第50届了。那也因着这第50届的举行，所以主办单位也会来规划相关的这个50周年的特展，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时刻。好，文化部在日前公布了第50届金鼎奖入围名单，这次金鼎奖有1483件作品报名，在经过了专业评审团的初审以及复审之后，最终选出了108件优秀的作品啊，获得入围。所以这个要入围还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那么在今年也会在7月份啊公布最后的得奖名单，并且在9月份进行颁奖典礼，以表彰台湾出版界的最高荣誉。评审团就提到了这一届各类别的入围作品都展现出了非常特别的创作能量以及时代意义，像是文学图书类透过了语言以及形式的艺术实验，带出了不一样的宇宙，更多的去叩问历史以及现实之间的一个对话。而非文学图书的一个奖项则是注重在台湾社会氛围的解析、永续发展与韧性建构。另外在杂志类的作品呢，特别提到在财经时事专题报道之上呢，也环扣着台湾社会的脉动。而数位出版类则是结合了像是多媒体、大数据以及人工智慧，还包括像是大家都会使用的各种的 APP 等等，可以说是开创出数位叙事的新面貌。除此以外还有一个类别叫做政府出版品，透过了公领域以及私领域的共同合作，带领读者朋友看见台湾的复杂历史以及地方的文史。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政府单位的所谓的官方出版品也已经转型了，不会是我们刻板印象当中好像是一个政令宣导，或者是做得非常的好像没有弹性，很工整这样子。现在官方出版品其实都非常非常好看哦。朋友们真的可以按图索骥一下去关心一下第50届金鼎奖的入围名单，然后选择你有兴趣的题目可以好好的来阅读一下。那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今年是金鼎奖迈入第50届，除了透过线上以及线下活动来推广入围还有这些获选的读物之外，后续就要进行金鼎奖特展。这一场所谓的金鼎奖的历史回顾特展会呈现出版业最高荣耀奖项这50年以来的变迁，相信所有的参与朋友们、读者朋友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关注这个议题的话，你仔细的去看台湾出版一路走来的足迹，或是充满着自由多元的历史脉络，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敬佩的。我想后续呢，我们也会和朋友们持续来关注今年金鼎奖这50周年特展的活动消息。好，所以看到这第50届金鼎奖的入围名单，其中也有咖啡猫非常喜欢的一些读物，我平常就喜欢读的，像是中华文化总会所推出的《新活水》这个杂志，我自己超级喜欢看的那或是财经类有《金周刊》啦，儿童及少年类有《未来儿童》《未来少年》，还有《中学生报》，都是了不起的。但我想这个书入围的书也非常非常多，今天只能够选一本的话呢，我觉得还是来再提一下我的广播前辈，也是我的广播同业，但现在呢他都专心在写饮食文学，甚至还拍了饮食的电视节目的马世芳先生他在过去发表了一本书叫《歌之国土》，马世芳的八部迪伦六讲这是由新经典文化所出版的。
我们认识马世芳先生，知道他是一个资深的乐评家，是广播人，是作家，他有非常多元的一个身份。而他在我的心中其实就是一个听音乐的大前辈哦，尤其他钻研像是 Beatles 或是 Bob Dylan 的各样的研究，是我在青春时代认识西洋音乐很重要的一个素材。我读他的乐评follow 他的文字或者听他的广播节目，好像我也就是跟 Bob Dylan 或是跟 Beatles 这个在美国在英国很重要的流行音乐界的人物，好像跟他们也是很熟的，好像坐在他们的旁边听故事一样那回来说《歌之国土》马世芳的 Bob Dylan 六讲的这本书，当然就是在谈论着 Bob Dylan 的故事。 Bob Dylan 是美国60年代青年文化的旗手，是流行乐坛的非常重要的一号人物也是能够理解时事趋势的一个先知吧。他可以说是穷尽了一生的力量，以过人的才情想象力，在每一首歌里面构筑了一个幽深而复杂的所谓的美国。而 Bob Dylan 的音乐生涯横跨了半个世纪也可以说是影响流行音乐史非常深刻的一号人物。他曾经发表过多达50张的专辑，写下了超过500首歌，总销售量破了1亿2500万张，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天文的数字啊。他也曾经获得11座葛莱美奖、金球奖、奥斯卡，也在2016年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音乐创作者。那在过去这两年，我们除了读马世芳的这本书《歌之国土》之外，也透过了甜茶 Timothy Chalamet 这位演员所主演的电影这个 Bob Dylan 摇滚诗人的这个电影作品来

张地下录音，研读过非常非常多关于 Bob Dylan 的著作，也曾经亲自岳阳欣赏了 Bob Dylan 十多场的演唱会，可以说是一个超级资深的 Bob Dylan 的歌迷哦。所以我一直在想，作家他要写一个领域，尤其这个领域是必须是真实报道的，不能够有太多的捏造，不能够有太多的杜撰等等，要通透这件事情，作者本身其实是要进行大量的各种的 study 的。所以我真的很佩服每次都是以真实事件作为创作的这些作家们，他们不只是写作不会只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感，或是我们都知道马世芳是一个 Bob Dylan 的资深的迷，他不能够只是凭借着他是一个粉丝去写，而是要做非常非常多的考证，尤其他知道他的这本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是成为很多下一代的乐迷朋友或是读者朋友认识 Bob Dylan 很重要的一个中文入门的书籍所以真的是要花很多的功夫才能够慢慢的把这本书给生出来。所以我想这本《歌之国土》能够入围今年的金鼎奖，那真的是实至名归。我想也作为中文世界非常具有资格可以带领读者深入 Bob Dylan 宇宙的一个导聆人，马世芳将他这么多年来的所思所感所学所闻都倾注在《歌之国土》的这本书当中，为中文读者打造了一部非常平易近人的所谓的 Bob Dylan 全方位的创作解读，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回到马芳当时写这本书的一个起点，就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在诚品信义讲堂开设了Bob Dylan 六讲的一个讲座课程，他就以这六讲的内容作为底蕴，重新扩写增订，才完成了《歌之国土》。那书中就依循了 Bob Dylan 各个时期的音乐发展，从早期奠定他是当代民谣歌者的原型的一些经典作品谈起，也详细的描述了他如何吸收、如何消化美国的庶民音乐史，逐步的建立起创作的一个根基。随后呢，这本书也进一步的介绍了 Bob Dylan 在1965年拥抱摇滚乐，以三张旷世巨作震撼乐团的摇滚三部曲的时期，并且详细的解析被称为是史上最伟大摇滚单曲的一首歌，就叫做《像一颗滚石》（Like a Rolling Stone） 这个马世芳也有非常多非常细腻的解析。另外，《歌之国土》的这本书也涵盖了 Bob Dylan 在1960-70年代的音乐改变，还有到了198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从《Time Out of Mind》到《Roof and Roddy Ways》这些歌曲的创作高峰这些细节马芳都重现给大家看那另外，为了重现，我们说这本书的起点是跟读者朋友跟乐迷朋友一起互动的一个讲堂，所以为了重现当时这诚品讲堂的氛围，书籍的设计非常好玩，是采用了左翻横排的复古讲义式设计，并且也邀请到版画家张可为为这本书绘制了封面插画，由里而外可以说是充满着摇滚诗人独特的粗犷风格。好，我今天在这个阶段提到就是行之有年的金鼎奖，国内出版界的盛事在日前公布了本届的入围名单、入围出版品。那因为出版的书籍作品非常多元化那我如果真的要先挑一本的话，我一定要跟大家聊聊我非常敬佩的我们的同业、我的前辈佩服的作家马世芳所写的《歌之国土》，马世芳的 Bob Dylan 六讲的这本书。那么我们还是说读实体书的那个重量、那个氛围哇，真的很不一样。尤其我刚刚说他们的书本的装帧非常的有巧思就是复古讲义式的设计，我觉得非常好玩。朋友们有机会真的把这本书拿来翻阅一下，甚至你对西洋流行音乐史非常好奇、很有兴趣的话，按图索骥的一个字一个字、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来阅读。我想这些文字会带领你前进到那个时代，而且也给你除了听音乐所谓的享受之外的另外一种观点吧。这也是阅读带给我们的，就是有时候是超越现实的，有时候是超过我们本来的一个界限的，总之真的是拓展了我们的一些视野。
我们接下来听 Bob Dylan。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好朋友们持续和我来关注目前正在发生或是即将登场的艺文活动，我们也关注文化界的新闻。刚刚花了一点时间来分享的就是第50届出版业界非常重要的奖项，就是金鼎奖，在日前公布入围名单了。所以你想要读一本好书，或者是你对于当代国内的出版界有着什么样的一些出版的规划，作品的一个类型，还有写作的一个走向等等，感到好奇的话，你都可以来看一下金鼎奖的入围名单，然后来理解一下每一本受到入围肯定的这个著作里面到底都在说些什么。而且这个题材其实是非常多元化，还有题材就是关于他们发表的形式也非常的多元化。好，接着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花莲地区在这个夏天要推出的身体艺术节的活动哦。那这是由我们国内第一个专业的马戏表演团队 Focasa 表演团队他们所推出的身体艺术节。今天来关心一下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有着什么样的安排，也再来重温一下 Focasa 真的是我们台湾表演艺术团队，我觉得是一个令人敬佩的存在。好，说到了 Focasa 马戏团日前在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举行了2026身体艺术节 On Body Arts Festival 的宣告记者会，那么分享了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7月4号到12号在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要来举行。那么这个记者会非常好玩啊，从第一个人走进现场那一刻起，其实所有与会者就已经是参与在身体艺术节，已经在进行艺术节的体验了。与会的媒体同业好朋友都感受到了他们在做记者会的规划就是以高度互动来取代传统的新闻发布。尤其现场最受瞩目的就是开场的形形状状身体挑战，在大画纸上画出身体创意的姿势，这 Focasa 演员就会即兴以身体来呈现。那么在这个记者会现场，我们也看到了文化部部长李远现场出题由演员接受挑战啊，这真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办法预测的开场，就让这个记者发布会呢成为了话题，也充满着即兴能量的一个表现。那么关于新闻发布会就做得这么用心了，你更可以期待一下到了身体艺术节的活动现场，一定更是惊喜连连。 Focasa 马戏团团长林志伟回忆第一届的身体艺术节，在最后一场演出当灯光按下去的那一刻他在后台听到掌声还有笑声不间断，他就知道做对了哈。这个身体艺术节是对许多参与者可以带出一些醒思，带出一些享受，带出一些特别回忆的。所以他就说第二届想要做的 不只是所谓的再办一次，而是要让节庆跟花莲这片土地可以产生更深刻的连结。他就提到了不是 Focasa 带着内容来填满花莲，而是花莲的形状慢慢的长进了他们的作品当中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令人很敬佩，是很谦卑的。那么今年这个活动最具体的在地深化，就是他们邀请到了花莲在地的国中舞蹈班学生就在开幕贵宾之夜登台演出，跟专业的马戏演员 Focasa 演员同台，希望能够呈现马戏艺术公益计划的培力成果那其实这也不只是为了做公益，而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知道，其实每个人身体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不要觉得你自己什么肢体障碍啊，或者是你好像对于跳舞啊对于节奏感到很困扰等等其实每个人只要能动，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来发现到身体的形状好，那么在 Focasa 所举行的身体艺术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规划呢？这次最受瞩目的亮点就在于他们全新打造了一个所谓沉浸式的山形马戏棚。在这个马戏棚当中将会提供150个席位，是圆形的观众席，也会完整的包围演出的核心，打破了传统剧场是比较单向的视角，要让观众就从入场的一瞬间就置身在奇幻森林的正中央。那这次的主秀叫魔幻森林，就由 Focasa 马戏团全新来制作咯，结合了特技杂耍以及沉浸式的空间设计。
那另外一档的演出叫行动代号爱出丑，丑就是小丑的丑，很可爱，行动代号爱出丑，这个故事就会由备受欢迎的搞笑小丑演员来做主演，所以两档节目风格不太一样，轮番登场啊。所以朋友们在今年的七月份，尤其是在七月14到12号，刚好你要到花莲去旅行的话，可以 follow 一下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的活动内容。那这次的活动呢，规划了全区是以形状来分区，有七大形状，而且有上百场展演轮番上阵，是从早到晚都不会间断了。那全区的设计概念就要让身体成为空间的主角了，毕竟它是所谓的身体艺术节，也会以高彩度的几何角色跟装置来散落在各个场域，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也是个非常好拍照的景点。里面有广场的展演、乐团、DJ、舞蹈、派对，全天候不间断的来进行。有时候你想要躺着看，想要坐着看，想要站起来、跳起来、跑起来都可以啊。那中间还出现了一些快闪活动，叫浪花快闪。浪花快闪呢，就会有踩高跷的人、有跑酷选手、还有特技篮球等表演者所组成，会在整个花莲文创园区的活动空间不定点的流窜呢。所以你可能走着走着、看着看着，就会跟这个浪花快闪的表演不期而遇了。再关注到这个第二届身体艺术节，规划了一个小舞台，这小舞台叫海浪小舞台，很可爱吧，因为也呼应着花莲是靠海的一座城市。那么这里面呢，就穿插着像是监狱啊、街头马戏以及即兴展演，所以是小巧可爱的一些马戏的表演。另外在这一次的身体艺术节推出了身形工作坊，提供了像是马戏、肢体、跑酷、独轮车、弹跳床等不同的课程，全年纪的朋友都可以参加哦。所以这是报名的制度啊。所以我们今天介绍身体艺术节，朋友们如果听的有一种好奇，也觉得很好玩啊，或是暑假到了，如果家长朋友要带孩子们到花莲去玩一趟的话，真的不要错过这个非常好玩的，而且很有深度的身体艺术节。好，这个阶段我们和大家来关心的是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五大亮点，包括了整个园区，在花莲的文创园区的整个活动现场就是一个超大型的游乐场。第二个亮点就是这个获奖许多的 Focasa 马戏团队打造了超萌的形状家族所以会怎么样呈现，大家到现场去一块跟他们互动一下。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重要的表演场域，沉浸式的马戏棚带出了惊奇的魔幻秀这是 Focasa 非常经典的山形马戏棚，会再一次的到现场和大家来见面。第四个亮点就是有圆形户外舞台让大家在这边跟我们刚刚说的快闪活动一起来互动。那第五个当然就是有补充能量的夏日市集了，在地的花莲美食的美味呈现，文创的手作、在地的选物等等，所以也非常适合大家去现场来野餐一下。好，所以提到的这个身体艺术节，我们一定要再次和大家好好来介绍一下 Focasa 这个团体那其实他们从一个单纯的剧团成为了一个台湾最重要的马戏品牌，甚至规划了行之有年的 Focasa 马戏艺术节我只能说每次听到他们故事，我都觉得超级敬佩的。尤其像是特技演员本身要付出的各种的练习、体力上面的消耗、安全上面的一种疑虑，甚至为了要演出可能没有办法顾到家人等等的心酸等等，这是已经让我很感动了。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体大环境经济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之下，他们仍旧希望能够透过马戏表演带给大家欢乐，带给大家一种可以摆放情绪的空间，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他们从来没改变，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佩服的。回顾他们所举办的 Focasa 马戏艺术节，也是台湾本地自己首创的马戏艺术节，那么很多年的时间都在台南地区来进行每一次都吸引了这数万人次造访，大家会围着他们的红色马戏棚一起来玩乐，一起来看表演。
其实说到了佛卡萨马戏团是在2010年创团的，那么他们除了制作表演节目之外，最重要的也推广了马戏教育，更多走进偏乡来义演，期待能够让大众有机会接触到马戏。团长也不断的提倡马戏就是生活。这团长林志伟就分享啊，马戏的表演形式及风格相当多元，创团这十多年以来，他们带出了15部以上的长篇马戏作品，而风格呢，从当代实验性、台湾本土文化到大众亲子都有。另外再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都以为马戏团会有动物那的确也有观众在跟佛卡萨马戏团合作互动的时候，他们就说只要你有动物我就不会看但是其实这个佛卡萨马戏的表演是以人作为主体，是摒除了动物演出，那么也跳脱了传统杂技的纯粹只是炫技而已，他们还结合了现代舞、音乐剧、戏剧等多元表演的内容，更以马戏派对常常成为他们的一个主秀所以朋友们，如果对于如果你去看马戏就会有动物出现的这种疑虑，你的确可以放在一边。那另外佛卡萨马戏团他们进行的多年的计划，除了马戏艺术节，还有所谓的马戏棚的一个计划那透过教学或者透过课程让大家更多认识马戏因为这个团长林志伟他曾经听到有一个企业家跟他说有人跟他说，这世界上有钱人非常多，但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却非常少。佛卡萨马戏团就是这群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人。哇，我觉得我听到这句话或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非常感动的确，我们都蛮渴望经济可以更富足一些嘛，我们希望可以生活衣食无缺等等。但是，当你真的一无所缺的时候，你真的没有缺乏吗？你快乐了吗？所以有钱人很多，可是可以让别人快乐的人并没有有钱人那么多所以如果可以碰到有一群人可以带给你快乐的话，你真的好好的这个把握机会吧。今天来提到是佛卡萨马戏团，他们在今年度七月份会再次选定花莲文创园区进行第二届的身体艺术节，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他们要传递给你的快乐。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朋友们，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咖啡猫邀请大家持续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哦。而且在这个夏天，哇，我知道剧场界非常的热闹哦，会有很多的音乐剧，而且是非常多不同的题材哦，会陆续登场啊。喜欢音乐剧的朋友可以赶快来搜寻一下哪一故事你喜欢，期待你可以前进到现场，被这个精彩歌舞给好好的拥抱着吧。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介绍这个夏天到了，有好多的活动也是陆陆续续的要和大家见面。我们来关心一下南台湾的活动，我们要前进到高雄市立美术馆啊，今年推动了一个主题的企划，叫做英国文化年。第一档的展览叫做 Hello 大笨钟，在高雄市儿童美术馆登场。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将会以儿童绘本互动体验，带领亲子朋友展开一场英伦探索之旅。我想带着孩子去参加活动，是所有家长朋友或者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的事情。因为面对着短影音以及快速影像充斥的数位时代，图像的确成为了孩子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不过你一定也可以感受到，这件事情也对阅读的专注力带来更大的挑战。我们所提到的英国文化年的系列活动，其中的首档展览 Hello 大笨钟，就以图像、想象、阅读作为策展的主轴，透过了艺术跟故事结合，要培养孩子的观察力以及思辨能力。在 Hello 大笨钟的展览当中，就规划了三大主题单元，有寻找大笨钟、故事的开始，还有掉进兔子洞这三大环节啊。那将会从英国经典地标以及文化符号出发，带领着小朋友在艺术家笔下穿梭在现实及想象之间。其实我觉得想象力是每个人最可贵的礼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动脑袋瓜。那有想象力这个可以开启探索世界的能力，有想象力也会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朋友们不要忽略想象力的重要性。那想象力从何而来？我觉得阅读或参与活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了。好，那么在我们现在所提到的高美馆的 Hello 大笨钟的展览，就邀请到了六位曾经到英国留学的台湾艺术家参展，他们将会把异国生活的经验转化成为绘本创作。像是绘本作家吴少华会以书页之间的旅程，结合了英国元素以及童话角色，带出了阅读中的异国想象。另外也是知名的作家李景伦将会呈现作品，叫做一位温柔善良有钱的太太和他的100只狗啊，透过了人跟动物的关系展现生命的情感。另外作家张子君的作品是带出了今天这个作品啊，会聚焦在英国老奶奶面对老屋拆迁的生命课题，呈现时间以及记忆交织的情感。而另外有个作品叫做回家抱抱啊，则会以趣味互动的设计带领孩子思考关于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展览真的很好玩啊，就是从即日起到明年的8月30号，会在高雄市立美术馆的儿童美术馆来展出。那目前高美馆也预告了，在10月份呢会推出英国当代艺术名家麦克克雷格马丁在台首度的大型 个展哦。所以其实高雄市美术馆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啊。当然我们不能够只看外表了，它里面的策展都是非常有韵味的，所以透过儿童跟大人可以参与的双轨策展，希望能够深化民众对英国艺术文化的理解啊，甚至可以有一些对话。好，那其实高雄市美术馆呢，在我们刚刚说的儿童展馆的这个部分，迎接这个英国文化特展，他们打造了非常多项的互动体验空间，包括了英国经典儿童文学，你会想到什么呢？大家都会想到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吧，就是以《爱丽丝梦游仙境》作为灵感，呈现了奇幻下午茶的场景。而现场也出现了像是有英国探险拼图、地标翻翻版，还有小瓜牛的家、磁铁拼贴，以及我是艺术家的创作区，也少不了了经典文学阅读区，鼓励这个亲子共读。好，我们今天现在和大家提到的是即日起你可以到高雄市立美术馆，有
英国文化年的系列活动。我们先提到第一档展览就叫做 Hello 大笨钟，那十月份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英国当代艺术名家麦克克雷格马丁的大型个展啊，也是请大家可以排在你的新势力当中的。好，在南台湾其实现在艺文活动的氛围是非常非常的浓厚。我们继续关心到，就是在嘉义地区的故宫南院，为了要迎接暑假哦，今年也推出了一些非常好玩的展览。他们推出了古人如何消暑特展以及错字书法展。我光是听这两个名字都觉得有点，你可以先用莫名其妙来形容，就古人要怎么样消暑，哎，好像蛮有趣的哦。他们那时候没有电风扇嘛，你可能可以直接想象就是是不是用扇子啦。那除了扇子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消暑的良方呢？哦，这次故宫找来很厉害的一些文献或者资料要跟大家分享。那另外书法展竟然叫错字书法展，为什么要去看别人写错字呢？好，这一探究竟吧。故宫南院在这一年夏天提供民众所谓的走进国宝的 N 个选项啊，那呈现了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以及消夏书画中的夏日印象，及我们刚刚所提到的错字书法特展。这其中会有七件国宝文物啊，欢迎大家在夏天旅游的时候，别忘了嘉义地区有个故宫南院呢，可以来跟国宝相遇一下。那么先来了解一下古人如何消暑，这策展人是目前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他就表示了古人在没有电力的时代，食衣住行各方面他们是怎么样来消暑的呢？可能透过画作你就可以看到了。也举例说明，有一个国宝文物叫做定窑白瓷婴儿枕，这是北宋时期的文物。这个婴儿枕造型非常可爱，而且具有冰凉感，你就可以想象就是古人在夏天消暑的时候最理想的一个寝具，值得大家到现场来看一下。像是有一幅画叫做太液和风，荷花的荷，这里面呢就看到了荷花池塘的一个画面。这在这个池塘上面浮萍遍布，有很多可爱的可能鸭子啦、鹅啊或小鱼在其中悠游，也有蝴蝶啦、小鸟在空中飞舞，所以这一幅名为太液和风的画作是展现了生意盎然的夏日景象。好，这是书画中的夏日意象的一个特展，或者说消暑的这个国宝的文物的消暑特展，古人如何消暑呢？朋友们可以到故宫南院来看一看。另外我们刚刚有说到了错字书法特展，那其实这个策展员强调，有错字才是真机，在错误当中反而能够见到书法家在书写当下的思绪以及情感。而这个错字特展呢，就分成了次错、非错、知错能改、时代标准以及错的漂亮四个单元。我真的觉得我太期待了，我一定要赶快排时间到嘉义的故宫南院来参与一下到底什么叫做错字书法特展。好，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了不少的文化活动，从50周年的金鼎奖入围名单的公布，朋友们可以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作品，值得你好好的来阅读一下。另外我们也介绍到了花莲的第二届身体艺术节，七月上旬会在花莲文创园区登场。那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像是在高雄市立美术馆有这个英国文化的特展，在故宫南院有古人怎么样消暑的特展，朋友们来安排一下吧。这座岛屿有非常丰沛的文化活动等待着你共同来参与。好，今天节目就要进行到最后了，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议论纷纷继续和您来关心国内外的艺文大小事，下周见。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不只是我们自己，神也渴望我们每一个属乎他的人都可以成为周围人的祝福。好像这一系列我们分享耶利米，神希望他不只是我很平安，我很顺利，我的日子都过得很好，而是神要用他宣告神的心意来影响周围的人。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神也是这样。谢谢主，神祝福我们的人生，但是神对我们也有一个期待，进入他对我们生命的命定，然后成为周围的人的祝福。当神呼召耶利米进入神对他的那个命定，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而在那个过程当中呢，神呼召他，然后神让他看到两个异象，这两个异象帮助他心中更笃定。第一个异象，昨天和你分享说，他看到一个杏树枝，杏树枝是最早开花的，那意思就是说，当杏树开花的时候，大概春天就来了，那个严冬要过去了，这是盼望。主告诉他说，你要有一个盼望，你所宣告的，当然有管教，也有神的提醒，甚至有神的警告，但是是带着盼望的。因为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他不只是要刑罚，他是为着要挽回。所以杏树枝第一个意义代表的是什么呢？是盼望。因为杏树开花了，然后春天就来了，这就是盼望。而另外一方面，杏树这个字的意思，它的那个发音的那个意思，其实跟留意很接近。那意思就是说，神说你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留意，说对，就是留意，你知道就是这意思吗？神就跟他说，对，那个发音就像留意。他说我看到一个留意，留意。神跟他说，的确就是你说的留意。我告诉你，他说我留意，使得我所宣告的这些事都会成就。你知道这件事情对于那个要去宣告神的心意的人是多么的重要。主告诉他说，我现在要你去宣告这些事情，不是随便说说的，是我很留意使得成就，我很留意的保守我的话，这些你所宣告出去的事情一定会成就。昨天说，哇，杏树枝那是一个盼望，主就是告诉你，你宣告的这些盼望是会成就的盼望。我想这些对一个要被差派出去的人是重要的，因为神的话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因为他是信实的主。我每天在录恩典365的时候，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盼望和确据，就是我真的相信，我照着圣经和你分享，因为我相信出于圣经，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是会成就的，因为每一句都有力量，而这些都是因为我的神是信实的主。但愿今天主也给你一个把握和确据，他向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一定会成就。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冯耀祖堂，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所有朋友大家好，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Lim Ngọc Thin。 节目当中透过音乐突然大家听下是厉害感受降降的文化，看见音乐在头人 FM 104.3 GoGo Radio 白三下午一点到两点播出，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白日暗夜8点到9点播出，台北嘉义电台 FM 90.9，白日下午2点到3点播出。今天播出的节目，欢迎大家做的上水仙水埔街名站嘉义联播名喜秀堂，所以听到看见音乐是做在堂的 Rita 让你分享的节目内容了哟，你看下来堂后台歌曲。最近呢 ，Rita 为大家准备了下个三个小条地图，有关生发各面向、生命各面向的歌曲哦。今天你继续来听下个小条歌谣，那做些有关系的哟。想到做些，你会想到乜嘅呢？头半年而上山摘茶，现下年系三万大病工作，各行各业都有碌碌三万大病嘅信仰。今日啦，透过音乐来老大家听下分享了，请大家等一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Lucky， 所有的看见音乐，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玉婷。Rit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延续最近为大家准备的山歌小调这一些曲子当中，我们要来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透过音乐可以触及哪一些面向呢？第几面节目 ？Any 而来杂差流 ，Any 而来开胆流，其实讲到是 Any 生活当中哈，实际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劳动，你也得要过绕。所谓生活下是老劳动记录的过绕哦，真是给写到嘞记录到嘞，还加先辈在修炼，在擦伞，在青岛工作的憧憬，三芒大病，非常认真安改生活态度，每下还加生活的历史受伤。除了三芒大病以外，青岛哦，在俩工作过地图吼，哎，还是做得春青太日哟，所以人讲还加人，哎呀，色彩动入侵哦，俩包含嘞可能是爱亲。亲亲朋友之间的感情，就是说对一件事情有动坚持的态度，动有情感。哎，你今天也是好好透过音乐来感受了。我想讲到客家人讲到做事哈，像 Rita 细细时间，我是看阿公阿婆记得爱拿东西，记得会讲开东西。用白话呢，是做在拿人一句胆干。其实上镜头是做得偷钱那下个，全部开了动冲的东西，佮都有个平分感动好哦。一只胆干，一只扁担，然后呢前后都挑东西。那挑着扁担的人平衡感很好，他就可以负重很大的重量。你喺爱细细世界，其实非常佩服的哦。尤其是偶尔可能太阴太胆的世界，小朋友个子小小的，扁担长长的，觉得哇这个。扁担真的好长哦，怎么挑呢？好像你不管是挑哪里，好像会前倾一下或后倾一下，更不用说要挑东西，觉得肩膀承受不住。如果看台音沙，我们看大人身材高大壮硕，或者是就算是比较娇小好了，还是比孩子有力量。所以记得开胆的时间，我不就讲哇很厉害哟、哦，原来一个胆干做得开安全的东西。特别是比如说挂机的时间，我会看到阿公阿婆会开人而是建筑的东西，然后说你要开人亲到而分享出去的东西，好些的财宝啦，然后说开人米粉啊是天毒吼，老家都要做天使的人在分享，你全部是生活当中我看得到的，我是看到的。当然你下的都是生活阿公阿婆没没错的，也是讲你还要懂得新的工期，也是大家还冇全世界人底下讲中，所以生活嘅心态又改变程度咧。不过讲到胆干，讲到开胆，咪翻身咧，下家人偷白靠努力，还个见偷开人动冲嘅东西，翻山过岭去买东西，去存生活费，按记录下世界过招，开胆过。是迄个歌词描写嘞，胆干该冲凉，路途该弯弯弯弯，还个汗水流散，全部浸湿体安该辛苦。为到我学归无卡音，我坚持，我散漫，我大病安该尽心。开胆过该节奏，噔噔噔噔，随从音行路，一、二、一、二，按身体该节奏，入脑动入弹性。前进感十足，本台家吃到糖都开蛋糕，哇，个力量是来了哦！以下呢，请大家先来欣赏三九台后三个台二零一四年所制作的《染头下专辑》，Rita 担任主唱，唱来开蛋糕，哇了，开蛋开来是嘿嘿，但想用念的是吃到等于力量，等于节奏感冒。染头下了种专辑收录了客家的三个小调，老基做性格编曲，保留了客家传统的美术，又带出性格音乐风格。以下是请大家来欣赏 Rita 所演唱的《开胆歌》挑胆歌。

人了开胆够还没吃到哇贵三音 ,Friend 跟富兄有力量动有精神动想会做谁了呢你是请动银行来开胆够是让爱富兄诶。Rita 吉嘎嗲认宠的世界，我自己在演唱挑担歌的时候，我也觉得诶真的是要肌肉有力量，丹田有力，在演唱这首歌力度才会够，那个力与美的结合更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开胆够给真正的力量让美感改革。这首挑担歌呢，非常经典的客家小调，我想如果您是刚开始听客家歌谣，也一定要认识这首歌。那如果你已经熟悉客家歌谣很久，我想你一定也有听过这首歌。那首歌曲情动音的认宠，没有传统乐器，然后现代西洋乐器的搭配，它的编曲、它的演奏方式等等哦，情动音全部情合它。三年后呢，继续来弹一张某琼容版本的开胆歌，也是请一位欣赏继续来认宠的开胆歌。这个开胆歌有 blues 的味道哦，所以按照开胆蓝调，大家想细听，让你弹过个传统开胆歌，老家下 Rita 唱下 rock 风格的开胆歌，老李下请一位欣赏激动好个歌声。我用哈布鲁斯的感觉来认唱的开胆蓝调，有乜个某强壮的感受呢？音乐的色彩大半音用半音，性格超级老体会呢？你好，听好了欣赏，请一位所认唱的开胆蓝调。

今天在节目当中，透过客家的小调歌谣来描写客家先民、客家人生活的写照、劳动的歌曲。所以俩路也够 Q， 你走的讲了是劳动够 Q， 工作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客家小调歌谣，可以归类为工作歌，就是你工作的时候可以唱的歌。挑担，挑着货物去卖，挑着东西去田间，挑着东西要去到一个劳动的场域。挑完担了，接下来啊，我们要上山采茶喽，而送散早餐喽。讲到茶，两只红叶，茶米哦，系爱青色。不卡听臭外泡的茶米茶，我讲他有白汉是卖果茶呢，所以啊，他讲他一定要是茶。茶对他来讲有特殊的感情。茶两只红叶是他有白客家经济非常重要的面貌。有人种茶、摘茶、做茶，再个到卖茶，和大家分享来食茶、饮茶。在客家传统嘅小条歌谣当中，有送散摘茶，俩系头白哦，有茶农、茶娘，客家呢归农村送散一摘茶，在茶人一片做事，一片对歌，一片呢打在鼓，然后讲清法，唐人来是当丰富哦，当神奇哦，俩贵州曲歌呢节奏明快，开朗，线路线呢哎。从起来后，个个代代情丰富，情就变化，本人一种动有尽心嘅弹歌享受。撒哈罗呀 ，Rita 特别准备了送散杂茶，你啊算了系，你做的看作系看戏，来看三角采茶戏，来看一群人歌手，然后让人记得从起不一趟，情景是送散杂茶。首先来谈两茶山党哦，杂茶男女互相打在鼓对山歌。两出戏本本是茶农种山农老不娘落门送茶山杂茶的情景，经过正向其形象改变，变成杂茶人家茶山对歌生活的情景表现。地图讲到急急忙忙理了家，理了家中采茶戏。阿姐采到卖采少，木轮多少为家用。地图糖到小条送散杂茶改曲条，后背基地系统当有变化了，用罗腔散歌，讲到新鲜来去白白讲，白破大小用。姊妹来到路突然，莫买休闲来见风，白了白讲变白破，白讲白破小呵呵。然后三三并九里四如金香并四个你要是偷白人的身份而你而来躺下了送散采茶提一出

0: 来倒茶叶粥，
1: 正屁来倒茶。
2: 第一出戏重说记得南南五五送三六三零今日第二出茶戏茶山堂杂茶南五互相对三个大家你的爱的都在爱错什么呢两出戏既用了东西向三个的曲条调度讲得好开淡爱开足淡干东岸开人两头人阿莫入侵过入意人也某些某想过哎呦该从你谈起来很 man 哦吼他说没关系我就工作没吃也没关系。哥讲到开淡爱开足淡干阿哥想买心高干三金翁妈打挑索冲冲救救不买痛。哎这个开始讲到我为了你好怎么样付出都可以我就是希望跟你结缘长长久久。最后有唱到开淡爱开足淡干上家用为脚安远有心高清高道路千言万载通心干哇唱到最后用开淡走得唱到千言万载通心干要动手向三公谈论诶还没动手哎呀开淡够啊你看送散才差没爱开淡哦是才了淡干动好用哦三下来继续来谈送散才差谈戏听你出
3: 来呀

0: 机色落汤稀了，讲到我上山爱采茶，是有从过甜甜的，唔单强哦，佮一片从海一片讲话呢，所以口怕的。看戏，什么叫采茶戏？个戏台当好做台戏，不是话一片唱戏一片讲话。个唱戏的时节唱出心情，讲话的时节咪直接讲出个心肝肚的话哦。其实下来两出戏，既有讲话可怕，又唱罗三哥个曲调。唱讲吼，哎哟，你系罗妹够快爱啦，嘛个很爱吼。来是来，喊我戏是戏，你是男女对唱，你一句我一句。个阿哥是讲，哎呀，全明你，阿妹你喊我来，我是来。个阿妹是讲，奶油我杂菜好，是认真做事。看到乜个变鬼变怪个人，见滴个烦爱，意思是哎呦，是打嘴鼓哦，就是。男男女女在斗嘴的一个情景哦，所以呢，你阿 Q 怕加上老三个谈论是才有意思哦，请大家来谈戏了。
1: 哎，
2: 杨板眼，
1: 杨板眼，
3: 你看到没看到？
2: 看到嘛东西？
3: 这群什么的暗将，将都面向祖国样问题嘛？
2: 跟不是的。面嘛，这个，
3: 这个东江的意思，
1: 江江的意思，
3: 你是聊过什么的嘛？
2: 哎，忙是聊过什么的？
3: 你搞唔到聊什么的？
1: 好，
2: 俺要慢点，
1: 慢点。
3: 你看俺先做一个示范，不你看，哎，你再问你哈。
1: 好了好了。

0: 养我，俺养我。
1: 让我别了，那扛着这配
2: 面
1: 饺
2: 嘛，哎呀，刚天干，
1: 那好，
2: 我爱伊呀，啊，跟马叔姨，哎呦吼，就我爱到伊斯康那里，伊斯康那搭什么卡酱嘿，嗯，唐顿。

0: 莫奈何啊。
1: 哎呀，
2: 慢点，
1: 慢点啊，慢点。
0: 好稳啊，好时刻啦你。

0: 动爱冲动，叫什么？
1: 动叫，
2: 按从断叫吧，按排档，
3: 弯路台来，弯路台来。

0: 样了。
1: 这么老女兵，疼的。

0: 讲啦，你抓到有个寒格事件，老师妹从个对那个山谷里啊！
1: 哎，跳个慢后啦，跟俺老师妹闯山谷，闯个洞后，你走出来做嘛个喏？
0: 俺这个掉山谷的啦，查落地去，你那二两钱吼，他一个就看三万个啊！
2: 好啦，
3: 二两钱就看三万的，我来做的，
2: 查。
4: 做事个时间是在动脑念、动身体、动入凡里。我们从上山采茶，我们听戏，就好像进入那个情景当中。男男女女成群的在工作，男生一群，女生一群。但是有时候呢，男生唱一句过来，女生也会对一句回去，这是散够身体个所在。在某形容界曲派当中，几个曲调古代速度有程度的变化，所以呢，加入戏台当本领出戏是变得很丰富、很精彩。大家做事做到会甜呢，哎呀，做到没一生气嘞，跟大嘴鼓一直斗嘴，也斗到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熟悉了。最尾呢，俩出戏哎，那就当有意思哦。他用新年的杂茶，讲到正月杂茶是新年通梅天寿热茶人，一切从正月冲到新年，上季用蛇来冲，下季用蛇梅要冲，十个月南五向下合冲，从下季改重复季，冲来冲去，冲来冲去，讲哎呀，各自爱飞向了，望眼新春，十个相逢哦。有人是按给人演嘞，有人是讲哎呀，希望未来咋个相见呢？真有意思，大张爷会发生某形容的事情，大张爷杂茶有某形容的情景，没讲到强人男女之间的感情，没有程度的变化，程度的可能性。下下来继续来谈，今晚也为大家准备上山采茶俩戏曲最美一段了。请大家来听。

问伊呢，安尼谈到无穷容嘅内容，无穷容嘅曲牌，搭配穷下，还咩迟到？伫天都走穴，伫善当早餐，咩系一雄虚伪哦。客家人在劳动的时候会边唱歌边劳动，有两种说法，一种会讲哇，客家人吼真的是好浪漫哦，边工作边对话边唱歌边诉情意，怎么这么浪漫？那是一种讲法。第二款的确实呢，还没吃到一浪漫哦。但另外一种讲法是讲，其实在工作劳动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你看汗水会湿透我们的衣裤，我们需要到很远的地方，不管你是挑担卖东西或要上山，可能清早就要上山去采茶，而且也是要纯手工，所以其实一定会有辛劳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借歌托琴，让黑工假如重过的时间，老来的辛苦不记得，我们很会转换心情，透过音乐舒缓我们的压力，疏解我们的疲惫感。哎，觉得客家人也是蛮懂得变通的，或者是客家人很知道如何好好生活。嗯，要躺起来都会按脑呢。哎呦，躺起来很好哦。哎，你们假如你都有够 Q， 还那都能饮食。哎，你哈个鲜明，记得用白银鲜饭。第三个动作用哪道的情景，其实在歌词当中吼，不时咪做得看到，记得会记得哪，爱买乜个东西，面对用扮演嘅观众也是卖家，第二个曲当中都做得感受得到，所以根本应该是好谈好看，你看系我自己有想象的哦，系讲有机会。有客家台戏的表演，三叫采茶戏而走，欢迎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好好去欣赏客家大戏《客家三角采茶戏》。里面无论是身段、口白、歌曲，你都可以看到客家人生活的态度，还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色彩动现起，很有趣哦。节目最尾呢，我送本大家送散彩茶两只客家小调，两只曲调。我们要来听听上山采茶这一首客家小调歌谣。刚刚我们说听了上山采茶的戏曲戏剧，好，里面也用了其他的客家山歌小调。那也有一曲，我们刚刚一开始有听到，哎，送散采茶是不是有一些曲子啊？你也听起来，哦，这个就是上山采茶的曲子，让大家更熟悉。除了有人声演唱，也可以用来演奏。撒哈来，哎，你耳朵听什么？会双进点改他的喷戏唢呐吹戏，就是要来吹上山采茶这一首曲牌。是由台湾非常重要的，也是文化资产的八音团天屋北管八音团为大家带来唢呐吹戏《上山采茶》《送散采茶》。唢呐主奏就是代表那个主旋律，而且唢呐吹起来哇，非常的花哨，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吹奏者的功力，而且你也感受到客家音乐非常的活泼，变化很多，很多的可能性，非常的丰富。今天节目是在拜日的上雄当中，老太家公是梦你感受他爱你的公长乐聊聊，谢谢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们下一次继续在节目当中分享精彩的音乐，感受美丽的文化哦。是梦太家感受他，我是 Rita 玉婷，长乐聊。

0: 我写前半段，
1: 那我写后半段。
2: 上台的时候我报告好了，
3: 那我负责统整，大家加油吧。
4: 熬夜赶报告可以不熄灯，宿舍集合泡面蒸奶不用等。终于我起床，不再靠钟声，热血人生有你陪我一起撑。模拟考试卷不管拿几分，再见青春，明天还有人在等。或许日子会过去，时光机把我们都变成了大人，但回忆会留下，收音机录下了最好的我们。
5: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7: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8: 佳音整点新闻。
0: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教会新闻。一部最新的英国纪录片聚焦教会中女性的服事跟领导的角色，透过多位女性牧者和事工领袖的亲身见证，呈现他们在信仰服事跟挑战当中的真实历程。这部名为《生活、爱与服事》教会中的女性领袖的纪录片，是英国黑人基督徒社群主流杂志《坚守信仰》所推出的首部纪录片，盼望凸显女性在教会当中的关键角色和影响力。片中聚焦五位活跃于英国和国际之间的女性牧者和领袖，包括罗斯玛丽·玛丽特主教，现任英国圣公会克罗伊登主教，在传统教派中扮演重要领导的角色，还有谭雅修斯，她说前线女性董事，以及 ARC 达根汉教会女性事工领袖，曾经走过家庭暴力的创伤，后来在公共服务领域取得卓越成就。马乔丽·艾索莫维使徒，她是国际女性智慧事工创办人，和丈夫共同牧养国际德胜教会。罗纳·姆布洛伊·洛格莫塔基牧师，伦敦森林门 ARC 2.0 教会共同牧师，以充满活力的讲道风格著称，以及伊冯·布鲁克斯牧师，以斯帖学院的创办人，致力于女性的培力跟心理成长。纪录片以真诚而坦率的视角，探讨女性领袖如何依靠信仰克服个人的创伤，例如家庭暴力跟成长资源匮乏，并把这些经历转化为服侍他人的力量，同时也呈现女性如何在妻子、母亲、社会公职和神职等多重角色之间取得平衡。此外，影片也关注这些女性如何将信仰和文化传承给未来的接棒者，并鼓励下一代女性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 韩慧慧牧师从护理师成为连结城市和众教会的女牧者，她是大桃园基督教联盟桃基盟的主席，桃园市府林良堂主任牧师，从小在教会成长的韩慧慧牧师，圣经所启示的大使命和大诫命成为她生命的信念和意向。他在开拓桃园市府林良堂之前，就在职场、家庭和社区当中不断地传福音和牧养，他的家就是福音的据点。他还将先生所服务的医院视为关怀的合场。谭牧师在今年桃基盟举办的城市祈祷早餐会，以同心同喜同治理为题，分享信息鼓励大家，无论我们来自什么教会、企业、职场、政府或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让教会和基督徒所在的城市越来越好，成为充满活力、盼望和祝福的城市，因为我们都在这座城市里有一份责任。韩慧慧牧师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当牧师，都是出自于神的拣选，关键是谁真的愿意为主来付代价，很把自己全然摆上。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爵士棒轻松。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Hello， 你好，你好，这是我好。
3: 你好，我好，大家好。
4: 晴天雨天过好天，随时拥抱日常中的笑容，快快乐乐，身体健康。
5: 大家好，我们是
6: 旺福。
5: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6: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8: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9: 佳音整点新闻。
10: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进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生成，将以西北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北方海面。气象署表示，环境条件有利台风发展，成为中度台风的几率高，预估25号最接近台湾，不过路径变化还是有待观察。气象署说，22号之前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导引，台风将会以西北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北方海面，这段时间呢是有利台风的发展。23号开始，太平洋高压势力减弱，台风米克拉有北转的趋势，随后将经由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预计25号最为接近台湾。虽然目前路径来看，台风的云系对台湾影响还是有限的，不过路径预报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还是不排除台风有采取比较偏西的路径北上几率，那的话对台湾还有临近海域的影响就会变大了。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基隆市一家幼儿园数名孩童疑似遭到教保员的虐待，身上出现了淤青，市府教育处表示已经启动调查并保存市政，如果属实将依情节轻重和相关的法规裁处教保员和园所。AI 人工智慧的发展冲击教育体系，为了避免学生依赖 AI 解答导致学习外包，专家建议依循思用查修的原则，做好检查比对和重新组织，不能够直接接受答案的。 台师大组成跨领域团队，整合台湾23年来的一个气象、空气品质观测、急诊就医的数据，成功的建立出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的预测模型，并且发现氮氧化物更有效的辨识高风险日，也研究登上国际的期刊。高雄在地二手车商阿都汽车近日和中山工商服务群科合作，明年规划专属实习的时段，让生障生在老师的陪同下到场内学习基础车辆的准备，协助学生在毕业前也能够建立职场基本的技能。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北艺中心和全民大剧团在18号宣布联手推出年度沉浸式定的定目剧《士林 Yes》，将北艺中心1楼到4楼转化为时空通道，带领观众穿越到90年代士林夜市。台中市传统工艺立草编保存者株洲贵村16号辞世，享受81岁。文化部长李远闻讯表达哀悼与不舍，也表示文化部将颁赠这个金羊状来予以表扬。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的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圣经上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福音6章34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30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什么呢？哦，很开心。你们会不会觉得安妮怎么每个礼拜都在讲我很开心？对，因为我要访问的人呢，我每次在先跟他们认识的时候，我已经觉得非常的满足这样子。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个开心果，我们内湖区的开心果，她叫做吕丽珍姐妹。好，为什么要邀请她来呢？她是经由我另外一个牧师朋友的介绍，她曾经听过这个丽珍姐妹的见证，非常非常的感动。她就说：“安妮，你要赶快去访问丽珍，她做的事情好感人哦。”这样子，然后我就哇，赶快跟丽珍姐来这个联络了哈。那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等一下听她来告诉我们。我们先请她自我介绍一下。来，我们请丽珍执事自我介绍。
1: 嗨 ，Hello， 安妮好，还各位会众好，我是丽珍。哎，很开心安妮给我这个机会，也谢谢牧师给我的鼓励跟肯定啊。对，那我先自我介绍，就是我是一个嘉义的乡下小孩。
0: 嗯，
1: 我很喜欢跟人家说我在嘉义出生，因为那是我的故乡，是我所爱的。
0: 是，
1: 哎，从小就是哎，爷爷奶奶带大的，因为那年代父母亲不容易，他们要北上工作，他们就让我们跟爷爷奶奶在嘉义生活。到了国小3年级的时候，父母亲买的房子在桃园，就接我跟哥哥来桃园居住。那在我25岁的时候呢，我就结婚啦，然后就有机会到内湖台北来啦，
0: 北漂你也算是北漂，
1: 就觉得台北这个好像大家很向往嘛，很热闹，很繁荣这样子，然后从来没有想过说可以来到台北内湖这个地区。从小呢，就是我爸妈他们就是原本就是都上班的，那后来他们中年转业做生意，然后之后呢，我再来内湖的时候呢，我先生也是做生意的，做小吃。那后来
0: 那是承接好像公公婆婆的生意，对不对？
1: 是，对对。那我记得我爸说，结婚不是公子跟王子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哦。
0: 你说谁告诉你？
1: 我爸爸。
0: 哇，
1: 然后我就听起来说，好像
0: 很实在的，
1: 实在的提醒这样子。那果不其然，进入到婚姻之后，面临很多的挑战，
0: 是，
1: 也很多的学习，对，也很还好。遇见神，
0: 是
1: 他是家庭给我们力量的神，
0: 对，
1: 他也是给我们有盼望的主。
0: 对，我们看丽珍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其实我原本就发现了，但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你有两个好可爱的酒窝。
1: 哎，真的。
0: 我说你可爱，你还自己说真的。
1: 真的。
0: 太可爱了哈。丽珍姐妹呢，她是一个，就是我会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喜乐的人。
1: 好，
0: 但是其实我们时常看到人很喜乐，未必他是一帆风顺的。
1: 是的，
0: 我相信不是没有人是一帆风顺的。
1: 是，
0: 每个人，我们降生在这个世上，一定有自己很多的经历。对。那丽珍这么的喜乐，这么的开心，然后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充满很多的力量。对。你是哪一个教会的会友呢？
1: 我是内湖施恩堂。
0: 施恩堂哈，施恩堂很漂亮的一个教堂。
1: 是的，
0: 我到那边的时候，哇，我就抬头看了一个好大好大的十字架，然后施恩堂里面呢，那个我平日去哦，好丰富哦，有小孩玩乐的声音，然后每一个童工见到我的时候都非常的亲切， 那是一个我很喜欢很喜欢的教堂，对，一个教会。那丽珍刚才讲到她到了台北，然后结婚，
1: 是，
0: 对不对？那你是怎么样认识神的呢？
1: 我结婚的第一年就有一个来了，一个女儿嘛，
0: 怀孕
1: 有一个女儿，然后就很开心。然后隔了一年十个月，我又期待的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就是我的儿子。那在儿子两岁多的时候，其实我婆婆就有觉得说，他好像没有像姐姐这么会说话，对，那就有发现他有一些状况，他就建议我说，是不是要带去医院去评估？那我那时候带他去医院评估的时候，就确诊就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我就从来没有意识到说自闭症这三个字会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0: 那时候你还不认识神，
1: 那时候不认识神，
0: 不认识神。
1: 那你知道吗？就开始做早疗了嘛，然后进到幼稚园做融合教育。那在这早疗七八年的时间，就是我儿子学龄前的这段时间是最辛苦的。应该是自己原生家庭本身的特质啦，就是为母则强嘛，就是面对事情要勇敢去处理，
0: 靠自己的力
1: 量，靠自己，真的就是靠自己。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很多无奈跟无助，然后你听着医生宣判的这样的孩子的状况，好像就是这个孩子没有什么盼望可言，也没有什么未来可言。
0: 因为他们没有，现在目前还不太可能去逆转，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那感谢主，就是在我儿子预备进小学的那一年，其实应该是说他已经进小学了，
0: 是，
1: 但是他刚进小学的时候，他是读特教班，那但是特教班读下来这一年当中，我评估，我觉得，老师教的太简单了，所以我想再帮他换学校，那就在那一年呢。我去到教会，
0: 是有人，有你的朋友，还是邻居，还是你收到福音单张，还是什么原因你进到教会？
1: 要我进去教会的这个姐妹，她基本上也不是基督徒
0: 哦，真的，
1: 那是应该好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童军团嘛，那个副团长她刚受洗，她也是升堂的姐妹，刚受洗，那我们都是妈妈，都是伙伴嘛。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就说：“丽珍，我们去那个副团长他的教会小组看看好不好？”我说：“哦，好啊，因为那时候我就只有带孩子，时间很空。我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那我就去看看啦。”对，那去小组之后就遇见神了。
0: 所以其实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你未必一定看得出来他在寻找。对不对？就像例如说丽珍姐妹带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儿童，我相信是很吃力的，
1: 是
0: 任何一个人都会很吃力，不管是就像你刚才讲的，我在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孩子，
1: 是，
0: 对，很吃力，然后有没有人可以帮我，那有没有人可以给我答案？
1: 那段时间因为我是跟公婆住，那他们也给我很多的支持的力量，虽然孩子都是自己照顾，但是他们给我们安定的环境，就是给我们力量了嘛，那还有先生他工作，他也常常知道我的辛苦，也会帮忙，但是其实很多内心那个无助感，你是找不到方向的，
0: 是
1: 所以很感谢主，就是在那一个变动的时候，那一个姐妹邀我，她也还不算是姐妹啦，她就是一个朋友，她邀我去教会。那时候我们两个同时进到那个小组里面，
0: 是。
1: 后来她好像几个月她就受洗了，那我隔年的时候才受洗，
0: 是。我们知道丽珍姐妹她在受洗之后，成为教会的会友，但是现在其实丽珍姐妹在思恩堂的附近有很多服事的事工，这个部分我们请丽珍姐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好不好？
1: 其实刚进入教会啊，其实我对神的认识 也不是很多，
0: 对，
1: 所以其实就是首先就是稳定小组，我觉得去回首过往，我觉得稳定尾声在小组非常重要。那 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姐妹也给我很大的爱的力量。
0: 嗯，
1: 其实那段时间是我最软弱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用神的爱爱我，然后我的需要他们会帮忙，然后各方面，然后其实我感受到在内湖施恩堂是一个爱的大家庭。
0: 嗯，
1: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就像我的第二个家。
0: 对，
1: 我的家，然后呢我可以很自在的，然后不单单我自在在这当中被爱被服侍，我的小孩也是。
0: 嗯，
1: 所以我内心那时候就生发出一个主啊，我要怎么样去回应你给我的爱。
0: 嗯嗯，
1: 我就用我可以去服侍人的方式去回应神的爱。
0: 嗯，
1: 单单的就是回应神在我生命当中给予我的这一切。
0: 嗯，
1: 因为当我遇见他的时候，我就脱离了这一切的瑕疵跟捆绑。
0: 嗯，
1: 真的是在他里面得自由了。
0: 嗯，
1: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特儿的妈妈、父母亲、家人，特别妈妈，在带这个孩子不容易，很多的自我控告啊，我是不是在怀孕过程当中，吃了什么不该吃的，怎么样啦？或是说，在以往过往的信仰当中，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咒诅啊，
0: 嗯，
1: 但是神在圣经当中，他给我了一段话。就是门徒问耶稣说那个生来瞎眼的是他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的罪。耶稣说不是的，乃是要神要在他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这个神的话深深的让我得到释放跟医治。
0: 对，从丽珍姐妹刚才的分享知道说他是真的生命得着神给他的爱，然后让他有这样子的力量想要去给出去去爱别人。
1: 对，
0: 包括这个特殊的宝宝，几乎是成了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祝福。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一个特殊的儿童，我后来听说他每天早上都会现在都会起来读经。
1: 对，
0: 读四章，对不对？四章圣经的经文，他是自己主动去跟神做这个连结。
1: 对，
0: 包括原本自己本身的家庭跟先生的家庭原本都没有信仰的，
1: 是
0: 或者是传统信仰的。
1: 对，
0: 现在因着福音的缘故，因着丽珍先走进了教会，全家人现在都一起的来服侍神认识神。对不对？
1: 对，
0: 哇，这真的是很大很大的翻转。
1: 嗯，
0: 那现在丽珍姐妹，你现在最主要服侍的这个内容，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台北市好像有一个叫做一里一据点，
1: 对，
0: 这样子的一个的服务。对不对？
1: 好，现在政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台湾2018年就进入到高龄社会的状态。那在去年2025年就是超高龄社会了。等于说老人人口不断的攀升。
0: 是，
1: 那政府呢他有一个政策就是一里一据点。他们在推动在地老化。共生社区。那我们教会呢那时候在2018年就是107年的时候，
0: 是，
1: 那就在寻求神，神就让带领我们走进社区，所以我们就成立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0: 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据点当中，就是可以让这些长辈，衰弱的长辈，或是亚健康的，甚至轻度失智症的长辈，或是坐轮椅功能性比较没那么好的，他们都可以来这个据点来接受服务。服务的内容有很多元，那就是看承办单位的他们安排的课程是什么。有
0: 承办单位就是像例如说你们自己，对不对？
1: 对, 对，
0: 你自己想要开什么样的课程。
1: 是，就是好比说我们教会去跟社会局申请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来服务社区邻里这些需要的长辈。
0: 而且我听说那个地点还是一个黄金地段。对
1: 啊，
0: 对不对？
1: 是啊，对，我们牧师就是对这个非常有负担。
0: 对，是一个黄金店面。
1: 是的，
0: 然后原本是承租给别人。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后来自己来使用，对不对？
1: 对，就是牧师就有感动收回来寻求神的心意。
0: 是，
1: 那神的带领就是要走入社区，
0: 是，
1: 然后去关怀社区邻里的需要。 那我们很感谢神，真的让我们有超前部署的眼光跟看见。
0: 嗯，
1: 那牧师也很愿意啊，将这样的一个据点设立在这样子一个金店面。那个金店面一个月可能七八万，
0: 对，
1: 但是
0: 租金，嗯，
1: 对。然后，但是呢，我们看见的是灵魂无价，在神手中。
0: 嗯，
1: 对，
0: 嗯，有没有？通常我所知道的这个丽珍姐妹他们教会的那个地点就是内湖区嘛，你们的这个据点现在营运多久了？
1: 八年多了。
0: 八年多，通常都会，嗯，这些长辈来，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
1: 我因为有时候给他们写一下他们自己的个人资料，才发现说哇，都是大学毕业的啊，
0: 嗯，
1: 不然就是高中啊，都是这样。
0: 对，他们已经年纪很大了，
1: 对，
0: 还大学毕业，表示他们
1: 那年代哦，
0: 那个年代，
1: 是那个年代，哦，
0: 对对对，就很会读书，
1: 非常不容易的哦。
0: 嗯，
1: 所以，当然每个据点所接触到的长辈都不一样。那我们的据点很特别，
0: 对，
1: 他们都是高知识分子的，
0: 是他们是。怎么样走进你们的据点？你们会发传单吗？还是说用邀请的？还是说你们是怎么样邀请他们来到这个据点？
1: 嗯哼，因为一开始开创这个据点的时候，不是由我来接手的。
0: 对，嗯，
1: 那我记得那时候有两个姐妹配搭在服侍这个据点，
0: 嗯，
1: 那他们很辛苦，他们发传单啊，
0: 嗯，
1: 然后甚至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非常好，
0: 是，
1: 就是靠近社那个市场，
0: 嗯，
1: 然后我们那边非常热闹，
0: 嗯，
1: 好，人非常来往，
0: 人潮蛮多的，
1: 蛮多的，
0: 嗯，
1: 所以那刚开始开创的时候，那姐妹她们就是会站在门口，
0: 嗯，
1: 邀约说，哎，欸，要不要进来上课啊？
0: 嗯，
1: 哎，欸，这是我听我们的长辈讲的，
0: 嗯，那，嗯，有一些什么样的课程？现在目前呢？现在据点里面有
1: 什麼，现在目前的课程就是。嗯，运动课，运动课是现在长辈最爱的，
0: 嗯，
1: 在讲肌力、肌耐力吗？
0: 对，
1: 哦，因为你没有活动力就没有办法出门，
0: 对，
1: 所以长辈也最爱。所以据点我们现在的课程以这个为最夯、最主要。
0: 嗯，
1: 那有时候我们不单单要有肌力、肌耐力各方面，我们也现在在讲那个延缓老化，
0: 嗯，
1: 所以动脑很重要，
0: 对，
1: 哦，还有。小肌肉的一个刺激也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也会有插花课啊、手作课，然后还有桌游，
0: 嗯，
1: 还有长辈最爱的手机课，非常的多元。
0: 嗯，
1: 其实每年我都会去更换课程的内容，让他们也有新鲜感。因为如果说长辈持续在我们这个据点，你不可能每年都会是开一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课程都会每年会变动。
0: 我们讲长辈好了，长辈需要，嗯，生活的重心，
1: 对，
0: 他们很多是退休了，对不对？
1: 是，
0: 有些人甚至是跟可能跟儿子女儿或者是跟媳妇住在一起，
1: 是，
0: 那他们其实确实需要有人照顾，
1: 对，
0: 就是独居还是有一些风险性，
1: 要有伴，
0: 对，嗯，但是呢住在一起难免就一定会有生活上面的小摩擦，
1: 是，
0: 对，所以老人家的情绪其实要顾到也非常重要，
1: 对，
0: 对不对？就是他们那一辈人的想法，例如说其实有些人他可能帮忙带孙子，
1: 嗯，
0: 那可能跟家里面年轻人的想法也许会有点不太一样，
1: 是，
0: 就是种种的考量下，我们的长辈确实需要有自己的社群，
1: 嗯，
0: 对不对？
1: 是，
0: 就是
1: 没错，
0: 你总比他在手机上面乱滑要好吧。
1: 是啊，
0: 欸，我们你知道吗，嘉义电台最近真的接到很多分局的来电，希望可以跟我们合作，对，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就是告诉大家一些诈骗的一些知识，对，就是我们要让长辈们有自己的朋友，
1: 是，
0: 有自己的生活重心，然后身体上面能够也多活动，
1: 嗯，
0: 哦，然后多接触一些外面的世界，而不是退休之后就自己在家，
1: 对，
0: 对，那怎么样的这个状况下呢，他们会从据点然后去到教会，
1: 嗯，哦，刚那个安妮说的嘛，
0: 嗯，
1: 就是说在我刚刚提到的这些课程，
0: 对，
1: 那现在政府也很多连结的资源，刚提到的防诈骗
0: 是，
1: 哦，
0: 是，
1: 那还有健康服务中心，怎么样吃得好，吃得健康，这都很重要，
0: 对，
1: 然后还有他们的心情也很重要，
0: 嗯，
1: 哦，
0: 嗯，
1: 那怎么样到据点到教会呢，
0: 嗯，
1: 其实据点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平台，
0: 嗯，
1: 很轻松的平台，
0: 嗯，
1: 没有压力的平台，
0: 嗯，
1: 他可以认识到很多跟他们同年代同属性的，
0: 是，
1: 啊，那个环境的长辈，他们就有共同的话题，
0: 嗯，
1: 我都常常看见刚来没有什么社交的一个互动 的能力的长辈，
0: 嗯，
1: 欸，被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被关心被爱，
0: 嗯，
1: 他的笑容就慢慢展开了，慢慢出来了，嗯，甚至我也看见有些中风不便的长辈有外劳陪伴来上课，
0: 嗯，
1: 那他愿意，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带来改变，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给他的可能就是身体的需要，
0: 嗯，
1: 但是我们知道灵里的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一个人灵里是如果是 很软弱没有力量的话，他身体再健康都没有办法，
0: 是，
1: 特别灵里也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状态，
0: 是，
1: 所以我们也，除了据点的额外的时间，
0: 嗯，
1: 我们会有，安排比如说跟教会配合每年的三到五月我们就会有，嗯，我们现在在讲的幸福小组，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教会是讲福乐小组，啊，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几堂课的时间跟他们分享耶稣，
0: 嗯，
1: 耶稣是谁，然后呢耶稣会带来你生命的改变，
0: 嗯，
1: 即使你软弱的时候，即使你孤单寂寞的时候，嗯，没有人了解你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祷告，你可以跟他呼求，
0: 嗯，
1: 你的心中就有得平安。我们最近有一个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
0: 嗯，
1: 就是一个阿姨，她小时候她是住在，云林麦寮，
0: 嗯，
1: 就是西海岸那一边，那她也是在内湖这边住了，她自己讲的也三十几年咯，
0: 嗯，
1: 那以往可能都忙于工作嘛，
0: 嗯，
1: 早出晚归，当她退休下的时候，她其实邻居也可能不是很熟，那她也不知道做什么，
0: 对，
1: 然后他就说他晃啊晃啊晃市场就晃到我们据点来，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姐妹邀约他进来的时候他还想说，先不要拒绝，有些长辈他
0: 一开始总是
1: 会先观察，
0: 对对，这很正常，嗯，
1: 欸，后来他又第二次晃来的时候我们长辈我们姐妹又邀他，欸，他就想说，不然也没事，不然进来看看，
0: 嗯，
1: hey, 我相信每一个长辈能进到据点的方式都不一样，
0: 嗯，
1: 但是当我听到这个姐妹这个长辈跟我分享她，进来据点的方式，欸，我觉得好奇妙，
0: 嗯，
1: hey, 也因为她进到据点才有机会听到福音，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邀她来幸福小组的时候两次她说她也没有什么特别感动，
0: 嗯，
1: 后来我们邀她去小组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嗯，欸，神就带来改变了，
0: 嗯，
1: 因为神的话语可以改变人心，
0: 嗯，
1: 然后呢苏醒他的灵魂，
0: 嗯，
1: 那像他去年就说他受洗了，
0: 嗯，
1: 哇，从他来据点一开始就来据点，我们据点是107年开的，他四月来的，
0: 对，
1: 然后到现在去年，
0: 嗯，
1: 哇，他自己说来了8年了，
0: 嗯，
1: 然后他领受福音了，而且他今年开始成为我们的同工，
0: 嗯，不管是据点或者是幸福小组，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陪伴，
1: Amen,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用，一些方法真实的把我们感受到的爱，
1: 嗯，
0: 去用这些方式去给出去，
1: 嗯，
0: 最主要是我们这些爱是从神来的，
1: Amen,
0: 对，
1: 对，
0: 神来的爱我们用一些方式看到人的需要我们给出去，
1: 是，
0: 但是什么时候会真的接受这个信仰，这所有的时间跟安排
1: 都在神手中，
0: 跟这个剧本都在神的手中，
1: 确实，
0: 对，所以我在丽珍姐妹身上真的看到一个松弛感，
1: 嗯，
0: 那个松弛感就是说我做神要我做的，
1: 是，
0: 然后我感受的我去做出来，但是所有的结果跟时间，
1: 嗯，
0: 这些都交给神，
1: 是的，
0: 对，我只管就是我很积极的在传福音，因为这是我想要做的。
1: 是，
0: 对。好，我们请丽珍姐妹再稍微介绍一下你们的这个据点在哪里？
1: 我们的据点在内湖区，
0: 嗯，
1: 然后康宁路一段这边，
0: 嗯，一段，
1: 嘿，那，哦，湖光市场
0: 、嗯，OK。所以如果说我们的听友们，哎，原来湖光市场就在我家旁边，或者在我家隔壁，
1: 啊，
0: 好，或者是我有朋友住在这附近，好，我们都可以去这个据点看一看。好不好？
1: 那我们很，欢迎，很欢迎。
0: 对，或者是说你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没有找到这个金店面，你就去私恩堂。
1: 说得好。
0: 对，我要找那个据点的丽珍，
1: 嗯，
0: 然后丽珍就会带你去这个据点。就是 我觉得你从大老远跑去都 OK 的，如果你现在就是你退休了，或者是你觉得你需要这样子的陪伴，或者是你有朋友，我们知道很多人他可能独居，或者是自己在家里面碰到一些状况，他走不出去，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的这些据点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1: 阿们，是的。
0: 今天非常谢谢丽珍姐妹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那我觉得她的故事非常非常多，很多感人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希望以后安妮会继续跟丽珍姐妹有很多的交通，以后定期有一些，因为我知道你们好像有一些外展，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子的据点，我们就分享来让大家知道，甚至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是教会的执事或是同工，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牧者，我们赶快来用这样子的方式，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找到这个幸福的感觉。
1: 阿们，
0: 好，我们今天谢谢丽珍姐妹，
1: 谢
0: 谢大家，
1: 谢谢。

0: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天使艺人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 Moody Blues， 他们是英国的艺术摇滚 Art Rock 的团体，有两位贝斯手。第一位贝斯手是1964到1966年离团的 Clint Warwick， 他于2024年的5月15号去世，64岁。1966年后面加入的贝斯手 John Lodge， 2025年的10月10号去世，80岁。所以纪念这两位贝斯手，我们来追念 Moody Blues。 1964年成立于 Birmingham 工业大城的这个团体，1965年就打入到美国的流行歌曲排行榜，从1965到1988有24支 hits， 可是没有一支冠军曲。他们有3支 top 10， 3支 top 20， 7支 top 40。 1967年 Decca 专辑 Days of Future Past 描述了地球从黎明到夜深，就好像人类一天就经过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光一样。其中接近夜晚的7分半钟在1972年的 Billboard 升到了第二名，也是该团唯一的金唱片，是最成功的一首歌 Nights in White Satin。

Moody Blues 另外两支 Top Ten 是1965年的成名曲 Go Now 以及1986年第九名的 Your Wildest Dreams

继续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 Moody Blues 的 Top 20。 提到这支合唱团，他们曾经有非常大的这个人事的变更，因为创始团员 Danny Lim 在七年之后27岁，1971年加入到了 Paul McCartney 所组成的 Wings 合唱团，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幸好 Moody Blues 在1966年的时候就换了吉他手、主唱跟贝手，所以我们所播的 Top 20 都是在更换了人事之后所出现的产品。那么这一些歌曲都在美国打入到 Top 20，这是 The Voice 1981 15名。

Moody Blues 在1966年，吉他手 Danny Lin 以及贝手 Clint Warwick 离团之后，加入了新的团员，是20岁的吉他手主唱 Justin Hayward 跟21岁的贝手 John Lodge。 那么现在我们所听的都是1981年 Top 20， 这是12名的 Gemini Dreams。

这是英国的 Moody Blues 七支 Top 40的196824名的 Tuesday Afternoon。 The Moody Blues 他们曾经跟 Beatles 同一个经纪人，后来这个 Beatles 经纪人就没有继续的担任 Moody Blues 的经纪人了。七支 Top 40，我们现在播出的是1970 21名的 Question。

I know you are out there somewhere。1988年30名的歌曲 ，The Moody Blues 7支 Top 40的最后一支，前面是1971年的23名的 Story in Your Eyes。英国的 Moody Blues 唱了这么多年，他们在 Billboard 的专辑唱片里面，1968到2000年有20张专辑入榜。今天我比较着重在单曲唱片上，一直到现在，他们在现场演唱会还是以他们的招牌的歌曲受欢迎。1992年9月6号，科罗拉多州的 Red Rocks 这个演唱会里面，我们可以听到这首歌。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下课打球啦。
1: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借我看一下啦。
2: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3: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4: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5: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
6: 个。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3: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7: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8: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宜兰 FM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7: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9: 佳音整点新闻。
10: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明天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也要特别的多加留意。而轻度台风米克拉在今天凌晨生成，将以西北西的方向接近菲律宾东北方海面。气象署说，环境条件有利台风发展，成为中度台风的几率高，预估25号最接近台湾，不过路径变化还有待观察。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焦点新闻。配合公路法的修正，订定人手孔盖抗滑基准与路面平整度标准，面积达900平方公分，抗滑值应该达到50 BPN， 为依规改善最高可处150,000元的罚锾，并且限期改善可按次处罚。机车族行驶道路的时候，最担心遇到防滑性不足的人手孔盖，尤其遇到雨天路滑，将会成为潜藏的交通安全的隐忧。未来将建立全国一致的人手孔盖抗滑及平整度标准，除了公路局辖管省道外，各县市以及相关单位也将适用。监察委员今天透过新闻稿指出，新青安方案未来如果想要继续的推动，应该避免成为推升房价的助燃器。财政部官员回应表示，新青安后续方案还在研议当中，将持续搜集各界的意见，在满足年轻人购物需求的同时，也会兼顾居住正义。国际人权博物馆在今天透过新闻稿表示，今年适逢第一批政治受难者抵达绿岛75周年，盼望透过音乐演出、市集和走读踏查等方式，邀请民众共同回望这段历史在岛屿留下的痕迹。草地音乐日市集定7月25号在绿岛登场，邀请音乐创作人、装咖人、农村武装青年百合花乐团于佩珍以作品回应白色恐怖的记忆。高工局在今天说，上午除了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石碇等路段以外，其余大致行车顺畅。在午后包括国一、 北向西螺到埔盐系统等12个路段容易拥塞，而国道5号北向可能从下午就会塞到深夜哦。今天是端午节三天连假的第二天，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发布新闻稿表示，在上午国道拥塞路段主要是国道1号北向东湖到五堵高架堤顶到细纸堆，国道5号南向南港系统到石碇路段，其余路段都能够维持行车的顺畅。截至到中午，国道全线交通量是 30.2 百万车公里，预估今天交通量是109百万车公里，是平日年平均的 1.2 倍，还在预期流量的范围里。台师大组成跨领域团队整合台湾23年来的气象空气品质的观测急诊就医的数据，成功建立出心血管疾病急诊风险的预测模型，并且发现氮氧化物更能有效地辨识高风险日，研究登上了国际期刊。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Hello， 谢谢你。
1: ありがとう。
2: Hello， thank you。
1: 多谢你。
3: 山猫你。
1: 许多人的帮助和参与，造就了我们的今天。分享表达你的和我的感谢。谢谢你，生活与社会中的无名英雄。Hello， 谢谢你。阳光美少男廖伟凡制作主持。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让人觉得听来会有一种伤感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再见的时候》，你光听这个歌名呢，感觉上好像就是要开始在这个地方催泪的一首歌啊。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呢，大概呢都有看过这部电影啊。那也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那可能也从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体当中也听过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是电影呢《阳光女子合唱团》这部电影里面的它的主题曲啊。这部电影呢我也去看了。那我去看这部电影呢，就很奇怪的一个机缘啊。就是当时呢有一个朋友到台北来找我，然后呢我带他去做一件事情，就带他去他要办一件手续。那办完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请你吃晚餐，你不要这么早回去。他说现在离吃晚餐的时间还早，现在才两点左右啊，中午的两点左右啊。我说刚刚中午呢也没吃什么东西，那就吃完晚餐再走吧。他说那现在干嘛呢？我说旁边就是电影院啊，我们去看场电影啊，我请你看场电影，然后呢我们就吃个晚餐，然后我送你去坐高铁啊。你有没有觉得这样非常的完美？他说不好意思啦廖哥，已经麻烦你了啦，不好意思啦。我说没有关系啊，反正就是吃一餐饭嘛，然后你也难得上来一趟，廖哥招呼你一下是应该的啊。于是乎呢我们就去了电影院。但是在这个地方我必须要讲句诚实的话，因为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看电影啊，而且呢那一天呢其实我的心里面呢已经有了一点点的盘算，因为那家电影院呢是我很喜欢去的一家电影院，他演了很多来自于全世界各个不同国家的一些好看的电影啊。简单的讲呢，就是那家电影院呢就是上演来自于各个国家不同的李安所拍的电影啊。我这样讲你懂吗？就是比方他来自于巴基斯坦的电影啊，那个一定是巴基斯坦最顶尖的像李安这样的好手呢他所拍出来的电影啊。我个人呢是一个非常不被好莱坞控的人，因为我觉得好莱坞这些年拍出来的电影娱乐性很高，那样的娱乐性的电影呢我觉得往往就是留给我家的电视来提供给我欣赏，因为那些好看的电影呢这个娱乐性很强的电影呢上片之后呢大概隔个半年一年它就会在不同的电影台就会播出了啊。我觉得这种电影呢早看晚看它都没有任何的差别，可是有一些好看啊同时非常厉害的一些导演所拍出来的电影呢我觉得就需要在电影院里面坐下来慢慢的品味慢慢的欣赏。所以那天到了电影院之后呢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要看什么电影啊，我这个人的心机也有一点点的重啊，我不能说啊到了电影院啊我们就看这部电影吧啊。他就跟我讲说啊你说呢，我说你是客人啊你决定啊。他就说我来看看吧。这个时候呢我就不小心的不经意的在旁边就导引一下，我觉得哎这部电影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廖哥啊我没有很喜欢看这种国外的好像感觉上有一点像艺术片的电影。我说他也不是艺术片啊。那他说啊我对这种电影没有兴趣也没有感觉哈。啊我说你都看什么片子啊，他说我都看国片比较多。那我就跟他讲哎国片也很好啊，那你看看你想看哪部电影吧啊。
他就站在那个地方看了一下电影院旁边有一个台子，上面放了很多不同电影的简介。他看着看着就告诉我说，我们来看这部国片吧，里面有好几个演员我都非常的喜欢，比方讲钟欣凌啦，然后等等这些电影演员他都非常喜欢啊。我说好啊，那讲好啊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我带着一点点的无奈，有那么一点点的无奈啊。你看啊，这个就很糟糕啊，我在这个地方要诚实的要来认错啊。哎，反正就是我的目的没有达成嘛，对不对？我的朋友呢，是我说要请他看电影，然后呢，他就选了一部他个人觉得应该不错的电影，叫做这个叫做什么？叫《阳光女子合唱团》啊。里面的演员呢，事实上我大部分也都知道，但是呢，讲真话，这些演员所演过的电影呢。我就是说大概这所有的演员呢，所演过的电影呢，我几乎从来都没有一次啊到电影院里面去看过的。我必须诚实的讲，我对国片并没有特别的兴趣。那除了几位不错的导演， 我不是说完全不看了啊，其中有几位导演拍的不错的，这些导演呢他们的电影呢我还是会留意。我也还是会买票呢到电影院呢去给他们捧捧场，然后欣赏一下我们国片优秀的导演所拍出来的电影啊。那当然李安他不管拍什么电影啊，拍外国片拍国片啊，我都会非常的喜欢的啊。好了，那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决定了，就进到了电影院啊，看了一部呢非常的洒狗血，然后呢这部电影呢他所有的情节的编排呢就是要让你老马赛老嘎没有办法克制。像我这种人呢，有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爱看这种洒狗血的电影啊，就是我觉得剧情就非常的普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导演呢，虽然他拿了一个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脚本，但是呢，他把这部电影的洒狗血的部分呢哎，经营的还颇为不错，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看这部电影你很难坐在电影院呢不随着剧情呢在那个地方老巴塞，在那个地方我还听到我旁边呢还有人哭到哭到好像不太能够克制住自己的感觉哈。我个人认为啦，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好多首啊，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再见的时刻》，是来的比较悲的一首歌哈。那这首歌呢，在很多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桥段的时候呢，它就出现了，配着画面，配着刚刚的那首歌曲呢，啊，催泪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呢，就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可是那天我回家之后，就是我看完电影。然后请了我朋友去吃了一个大餐，吃完大餐之后我就开车送他到北车啊，他就搭乘了高铁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了啊。然后呢转身我一边开车我就一边在想这部电影啊，阳光女子合唱团，剧情呢还是改编了一部韩国的电影啊，把那部电影呢还有那部小说呢直接呢把它换成国语版的演员，台湾国语版的这样的一个导演的手法，改成了

制造的非常成功，就是这样而已啊。可是回家的路上呢，我就一直在想一个我的感觉啦哈。我为什么一直在想我自己的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自己也在琢磨，就是我的里面啊，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想着想着啊，我自己呢都觉得好像有一种很错综复杂的心情。当然，这部电影的剧情呢，它最重要的是显现出了人性的相互帮助的良善的一面。每个人都会做错事情，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呢，有没有一个可以真心接纳你、忏悔、悔改、帮助你重新回到这个社会上的人？没有啊，就死路一条啊。有，你可能从此就得到一个最好的反转。可是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像这部电影的剧情里面一样，就会有那么好的运气可以碰到一个掏心挖肺、大家相互帮助的这样的一群朋友吗？事实上有时候想一想，好像蛮困难的，对不对？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真实的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往往落井下石跟你划清界限的人是比较多的。真的，我觉得每每当我碰到一些挫折，或是我们背了一些不好的名声的时候呢，那些落井下石的人往往来的是比较多的啊，真的是比较多的啊。真的愿意诚心帮助你的人，那往往是比较少的，真的往往就比较少的啊。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那在我们的身边真的有很多的人因着一不小心走错了一步路，那一步路走错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群像阳光女子合唱团里面的那群朋友，用一种人性最善良最光明的这样的一种相互对待的方式来帮助彼此？好像有一点困难呢。往往到了监狱里面，本来是小偷，后来呢关个三年出来之后就变大盗，因为在里面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不对哈？然后呢，本来是小偷的技巧，里面修炼几年之后呢，就变成了大偷大盗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技巧，就被磨练出来了哈。然后出来之后呢，第一个想法就是干一件更大的，然后呢，来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愤愤不平啊。到底在这个社会当中，真的当我们走岔路的时候，可是我们就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朋友啊，这样的一个人啊。可是我们又看到电影的剧情，这样的愿意帮助我们的人，他往往只会在电影的剧情出现啊，就落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又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愿意无怨无悔的来帮助我们呢？甚至我要问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可以吗？你愿意吗？你不用回答我这个答案，或许有很多人也不是那么的想去做这样的一个帮助者。但是我心里在想，我们可不可以更积极的去做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真正可以无怨无悔，而且不挑剔我们，不看我们到底有多么的肮脏，不看我们到底是做了一些什么乌里八糟的事情，就有那么样的一个朋友，他愿意接受我。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就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但是我们总有能力，总有机会把任何一个落在黑暗迷失当中的人

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啊，这件事情呢，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啊，把它交给主耶稣基督啊，啊，主有能力，主也愿意去捡回这些失丧灵魂的人。失丧，我今天的发音啊，怎么变成有点台湾国语的感觉了？就去捡回这群失丧的朋友，当然有啊。那个人就叫做 God，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这部电影，我真的那天在回家的路上，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激动的感觉。真有哎，真有，真有像剧情当中那样的无怨无悔，用真爱去包容关怀的人有，而且是一个非常确定肯定100%100%哈，一般人说100%哈，100%愿意去协助帮忙你的人一定有。那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你只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那个人就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机会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翻转。其实我在今天节目里面这么一讲，我相信有很多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你一定会赞成我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你愿意待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其实你也不时的看到你自己也同样落在那些大大小小的为难当中，或是落在那样的一个死因幽谷里面的时候呢，你一定知道只有主耶稣基督能够带领这些朋友走出他们的低谷，对不对？我讲的没错嘛，啊。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Hello， 谢谢你，廖伟凡叔叔制作主持。

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呢，为朋友们在音乐的部分呢，总共有三首好听的歌曲啊。那这三首好听的歌曲呢，都来自于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的这部电影里面的主题曲啊。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叫做《时间的歌》啊。那这是一位我们大家都非常，我应该讲就是说老一辈的朋友，或者是40岁以上的朋友啊，大家会比较熟悉的一位歌手，也是一位很棒的演员，叫做翁倩玉小姐啊，她所演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那翁倩玉小姐呢，也同时啊，在这一部电影当中担任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绿叶的角色。那这个绿叶的角色呢，我觉得几乎呢，她的演技和他诠释电影的方式呢，让我们的印象深刻到好像觉得他也是女主角之一啊，好像也是女主角之一啊。这是一部我个人觉得应该值得去看的电影了啊。那至少整部电影它显现出了一个台湾现有的社会当中已经极度缺乏的那种所谓的人性的光明面，还有人与人之间相互友好的那种情谊啊。这部电影呢，做了一个很大很甜美的这样的一种诠释，我觉得还不错啊，还不错啊。今天为什么会突然又回头来聊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呢，事实上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呢，好像已经有那么一点点的稍微退流行了啊，虽然并没有很久，它就是去年我们台湾很 hit 的啊，很疯的一部电影啊，而且票房也相当相当的不错啊。可是再怎么讲，它就已经有那么一点点的褪去了第一线的流行。可是我昨天啊，为了一件事情，我的心里呢，就一直有一个很大的疙瘩放在那里。为什么有一个这么大的疙瘩放在那个地方？因为我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我生活不知道我要如何去处理这件事情，才是符合主耶稣基督的心意。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因为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跟我说，伟凡啊，你还记得那个什么什么弟兄，你知道他目前的状况吗？我说我大概知道。他说你有没有去看他，想不想去看看他？我说我就很犹豫，我必须诚实讲，当时非常的犹豫啊。我说还是帮我带一点钱吧，哈。那他说伟凡弟兄，其实你是他非常重要的朋友，因为呢，你也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信主的一个好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虽然我知道每一次当我们跟你提到我们要去看他的时候呢，你总是会为这位弟兄呢摆上一些些的奉献啊，让他能够有一些钱能够使用。但是我觉得你真的是应该去看看他，而且他在好多次的我们探访的过程里面，他都有问到你。那他心里应该也知道，那些钱每一次去看他的时候呢，钱应该都是你奉献的。那我有跟他们讲说，你们去看他的时候 不需要跟他讲说是我拿的钱啊。他说其实他都知道，可是他更渴望的是你能够去看看他。所以在今年过旧历年的年前，我就去看了他一次。当我看到他远远的走过来，我整个人几乎要疯掉了，真的，我整个人几乎要疯掉了。我看到的
不是一个我当年所看到的一个阳光大男孩。我记得当年他总是脸上带着非常灿烂的微笑，看到人笑起来的感觉是让人 很容易接近，很容易交朋友的一个人。可是他为什么会在我那天见到的时候呢，他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完完全全我们所认定的街上的流浪汉街友，头发长长的，胡子长长的，全身散发着一股酸酸的腐臭的味道啊，就是很久没有洗澡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衣服也非常的脏乱，看了就觉得相当相当的可怕。而且看到之后呢，让我的心里面呢有一种完全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这样一个感觉。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中午到这个地方来拿饭吗？他说对。因为呢没有人管他，他的家人也没有能力也不想去管他，所以呢他每一天中午的时候呢就能够到里长的办公室去拿一个由善心团体所捐赠的一个饭盒。那我说礼拜六礼拜天他们也会送饭盒吗？他说没有。那我问他说，那礼拜六礼拜天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有钱就买东西。我说没有钱就没有钱吃饭咯，对不对哈？他不讲话。那我说晚上也没吃，早上也没有吃，所以呢他只有中午一餐呢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过程当中呢是可以固定的得到这样的一个中餐的餐盒。我当天在离开的时候，我现在在节目里面所陈述的是一个完整的事实啊，那不是要在这个地方自意自己，没有，完全没有。那天在离开他的时候呢，快要过年了，我就跟他讲说，过年了嘛，那把身体洗干净，然后呢找个地方，那找个人帮你把头发理一理，剪一剪，让自己呢显得比较清爽一点，然后我多给了他一些生活费。过完年之后我又去看他，那状况是一样，还是没有剪头发，也没有刮胡子，一样穿得非常的肮脏混乱。那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去吃饭？你就发现你给他钱是没有用的，因为呢他可能把那个钱拿去就乱花掉，然后呢买一些有跟没有的这个东西，因为他就生病了嘛，他就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的患者，因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行为。所以那天呢我就决定啊，在附近的一个类似自助餐的这样的一家餐厅啊，那我就跟他讲说，老板啊，你每天晚餐的时候呢你帮我打一个固定多少钱的便当盒，然后呢每一天呢帮我试着换一下不同的口味啊，今天你给猪脚啊，明天你给排骨，后天你给鸡腿，我说这样可以吗？他说可以啊。他说那谁会付钱？我说我现在付你一个月的餐盒的钱。他说真的？我说对。然后我说每一天呢就会有这个人过来拿餐盒。他看一看我的朋友，他有一点觉得不太想要，因为他实在是太像流浪汉了，太脏乱了。那家店呢生活觉得说，那他有一点犹豫的想跟我讲说可不可以不要。我说他不是在你的店里面吃东西，你只要把你的餐盒放在门口的外面好不好，就是晚上的时候你就放在外面，你前也有放桌子嘛，对不对？你就放在你外面的那个摊子外面的那个桌子的边边的地方，他来了拿了就走。我也跟我的朋友这样讲，他说好。那就这样又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呢我就知道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忙来做精神这个身心障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身心科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病患的治疗啊，然后如果治疗 OK 的话，还可以呢想办法转介到所谓的收容的机构啊，有一点像身心科的朋友的中途之家的收容机构。刚好呢我也访问了那个收容机构，
而且呢，我也觉得我这位教会的弟兄，我这位老朋友呢，应该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呢，应该可以很顺利的住进这一个所谓的安养的机构。哦，我就觉得非常的高兴，我终于可以帮他找到了一个可以收容他的地方，不需要让他在这个地方整天披头散发，然后呢没有办法按时的吃药，因为收容的机构里面呢会盯着他吃药，会盯着他去看医生，还有医生会到机构里面来帮他们来做诊疗的工作。啊，我觉得这个是太 perfect 了，我大声的感谢赞美主。然后呢我急慌慌的隔了两三天，我又跟教会的弟兄赶紧的去找他，去告诉他说，你赶快把身体洗干净，然后呢我可以赶快带你去看医生。我告诉他说，连那个安养机构呢都非常的帮助我，也非常的帮助你，还特别介绍了他们熟识的医生，只要去看那个医生两三次的门诊，他就可以想办法帮你转介到一个可以让你比较合宜生活的地方。教会的弟兄看了那个安养的机构，然后呢也听了这样的一个安排，都觉得哇，这真是一个太棒的一个安排，太棒的一个选择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赶紧的把身体洗干净，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带你去医院看医师，然后呢你才可以转变你的生活。接下来一次两次三次，他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去洗澡，就是不愿意把头发剪掉，就是不愿意设法跟着我们去看医生。你知道连里长办公室旁边的人都说，这么脏没有人会让他去洗澡的啦。后来那个女的听我们讲一讲呢，她就跟我们讲说，啊，廖先生，你们这么愿意帮助他，好啦，我家就在附近了，我们开放他来洗个澡了，然后再带他去剪头发了。哎，你知道连旁边的路人甲路人乙都愿意伸出援手了，可是我这位朋友呢，这位教会弟兄呢，他依然就是他不愿意啊，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去做这件事情。当时我就非常非常，就前两三天我就非常的生气，我告诉他说，如果你再不做，我正好去告诉你的弟弟，我让你的弟弟出来，因为他的弟弟呢是完全排斥他，甚或恐吓他，甚或不帮助他，他非常的惧怕他的弟弟，所以我就用那个他惧怕的人拿来吓他。我告诉他说，如果你再不去，我可能连自助餐厅的钱我也不帮你出了，到时候你就会饿死在街头，你就会这样这样这样。讲完之后他还是望着天不回复我，我整个人快要抓狂了，非常的生气。于是乎呢，教会的弟兄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望着天空不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旁边的里长办公室里面的人都觉得怎么会这样。突然一个感觉，就是我要祷告，突然一个感觉就是我要祷告。当我低头祷告的时候，我跟主耶稣基督讲说，这是一个帮助他最好的方法。主啊，为什么他不接受我为他安排的这样的一条路？这条路呢，是真真实实的可以帮助他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可是主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他并没有给我太多的回应。隔了一天在读经的时候，我读到了，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主耶稣要怎么样去安排，他有他的美意，我们应该活在主耶稣基督的那样的一个尺度里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希望我们在那个尺度，在那个范围里面去做的。如果超出了那个范围，
主耶稣基督未必会祝福我们所摆上的那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可能有不同的看到，不同的美意。于是乎，那天在读完经之后，我开始跟主耶稣基督有另外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我愿意成为这位弟兄的好弟兄。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告诉我，我该如何的帮助这位弟兄。主啊，不要用我的心思意念，不要用我的想法，也不要用我的情绪，不要让我生气。我只是单纯的做一个仰望着你，由你来做这件事情的人。我觉得那一天在读完经之后，当我开始有一个交托之后，其实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我的里面啊，真的就在我的里面啊，你知道那个感觉是非常非常的翻腾的。有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所有的好，在主的面前，他未必是一件合乎他心意的事情。或许我们的里面会有很多的问号啊，明明这件事情不都是对他有最大的帮助吗？可是主耶稣基督或许要让我在这件事情里面有一个更不一样的行事为人的方式，也可能是主耶稣基督要在这件事情当中让我对我自己面对朋友的态度上可能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 I don't know， 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我不要超过了那个尺度，我必须要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都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带领当里面。于是乎，我放下我自己的情绪，我只跟主祷告说，主啊，你总要给我一个往前的方法。主啊，我愿意顺服你，顺服你，顺服在这件事情当中由你来掌管一切。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

0: 耶稣的爱一直都存在，耶稣的爱永远不更改，耶稣的爱总是这样的单纯。他没有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也不会因着你做了什么样的事，他就失去了对你的爱。我绝对相信，我这位好朋友呢，他没有做过什么大不了的坏事，我觉得他没有，因为这些年他都在为他的疾病所苦，他的身体呢被那个疾病所捆绑了。可是呢，我却想要用一个非常暴力、自以为是的方法来打开那个枷锁，那个放在我朋友身上的那个枷锁。我自以为是，认为这样是对的。可是我在那天的祷告之后，
1: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两个武士不约而同地走入森林，他们都在一棵树下看到一面盾牌。第一位武士说，他所看到的盾牌是金色的。第二位武士却说，那面盾牌是银色的。于是，这两位武士就为了那一面盾牌是金的还是银的而争吵不休，甚至还气得拔出剑来，准备一决胜负。可是，两个人厮杀的分不出胜负。最后，当他们累得坐在地上喘息时，才发现那一面盾牌的正面是金色，反面是银色。原来这是一个双面盾牌。亲爱的朋友，如果只是一昧地坚持己见，那是盲目、固执、自我，失去宽容，以局部作为全部真理。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您宽广的心，拥有客观的态度，更有谦卑的心，使您在生活中能够尝试用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2011年上映的电影《勇者无敌》中，讲述了一对兄弟汤米与布兰登的故事。两人年轻时都曾在父亲的指导下成了综合格斗选手，但因为父亲酗酒导致家庭失和，两兄弟分道扬镳。汤米因母亲的离世无法原谅父亲，多年后父亲因为一直无法得到汤米的谅解而自暴自弃，在一次烂醉之后向汤米一吐心中的苦痛。最后看着泣不成声的父亲，汤米决定选择原谅，将老泪纵横的父亲搂在怀中，轻声地安慰他。后来汤米也和布兰登在原本要证明谁是强者的格斗擂台上跨越了长久以来的误会，布兰登向汤米道歉，两兄弟和好如初。人总在错误中成长，在遗憾中学会坚强，尽管人生无法重来，过往的伤痛可能一直都在，但如果我们选择放下及原谅，或许可以真正的释怀，并且成为更好的自己，持续走下去。学会真实的接纳与宽恕，才是真正的勇者。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秀珍是个总爱低着头的小女孩，因为啊，她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够漂亮。有一天，秀珍到饰物店去买了一个彩色蝴蝶结，老板不断赞美她戴上蝴蝶结真漂亮。秀珍虽然不相信，但还是觉得很高兴，因此不自觉地昂起头，想要让大家看看。没想到才刚走出大门，就被别人撞了一下。不过她一点也不在意。后来秀珍去学校，走进教室，碰上了她的老师。老师拍着她的肩膀赞美说：哇，秀珍啊，你昂起头来的样子真美。那一天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美，她想一定是蝴蝶结的功劳。可是晚上回家往镜子一照，头上的蝴蝶结不见了。秀珍想，啊，一定是那个时候走出饰物店被别人碰掉了。亲爱的朋友，我们都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是貌若天仙还是相貌平平，拥有自信的心就能够使我们活出亮丽。只要您昂起头来，带着信心，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都是可爱又美丽的。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盟。

0: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有的人从小就勇敢充满自信，有的人从小就胆小非常的退却，对于人生有很多的动力，很多的自己想要得到的，但是付出很多的努力不见得能够得到自己真正想要的，于是每一次的挫败都会让自己更胆怯更胆小。胆小的人不是弱者，他们只是用安静的方式慢慢的发光。有时候我们会等不到，有时候自己也会看不见，但是不代表它就不会发生。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胆小如鼠，有时候我们在这样的性格当中呢，可能我们会非常的渴望什么叫做勇往直前，然后什么叫做拥抱生命，对不对呢？但是其实胆小的人，他希望能够掌握的，或者是希望能够得到的，就是安全感，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要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太多的照顾我们的大人为我们主持公道，或者是我们很早可能就失去照顾我们的长辈或者是父母亲，我们就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巩固自己的赛道。在这个赛道当中的所有的速度或者是所有的游戏规则，我们就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掌握度要非常的高，以免自己犯错，以免自己过得不好，以免自己输别人。可能有时候我们不见得想要赢别人，但是会告诉自己我不能输。所以其实在这个赛道当中，我们就会很在意它的顺序，在意它的规则，在意公不公平，在意就是这个主持规则的人他合不合理，所有东西的合理性，它的逻辑性，它的因果性都必须要成立才行。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在这个赛道当中呢，变得非常的二元，非常的二维，然后呢，不是对就是错，所以就会感觉性格当中呢，变得比较固执，比较僵化，然后不容易有弹性，对人生呢，也不敢有太多的过度的梦想，或者是其他的作为，或是做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被定义成你是一个胆怯的人，你是一个很懦弱的人，或是一个你怎么 不是一个那种发光发热的伟大的人。那我们就是一个好平凡的人，对不对？我们没有办法讲的一嘴好梦想，我们没有办法头头是道我们的人生，因为我们的赛道里面发生的事情是非常有限的，故事呢没有太多的戏剧化。但是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才能够让确保所有的一切都在你可理解的范围之内发生。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这样长大的小孩时时刻刻都是焦虑的，然后时时刻刻都是非常担心的。担心什么呢？担心变化。老师会不会选不中我？然后我如果这个东西交出去错了怎么办？那我会不会记错日子？我会坐错车？我会不会在考试的时候忘了什么？他会再三再三的不断不断的去检查。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种从小养成的这种胆怯胆小的个性，会让我们变得擅长管理很多的危机。但是也因为擅长管理这些危机，敏感的去意识到这些危机的存在，我们也会太快的去避险，太快的去采取很多避险的措施。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误以为是危机，但是它可能是一个机会，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踩了刹车之后，我们去做了很多避险的动作之后，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发展很有限，然后呢你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可是它也失去了更多的可能性了。另外就是我们可能也因为有这样的敏感的能力，胆小然后非常脆弱，然后非常害怕危险的能力，我们就容易轻易的去识破很多的谎言，或是识破很多过度的这种承诺。但是也因为很快的识破，所以我们就会很快的去因应这些被你识破的东西，你要怎么去保护好你自己。所以你会变得异常的防备，然后异常的对自己的很多的这个东西的守护，你会不太容易慷慨，你不容易释放，你不容易把一些东西 release 给别人，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共享，你没有办法分享。一个人一旦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东西蔓延出去，那么他就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爱，他就没有办法疏通。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人虽然善良，但是呢，在他的人生当中就像一滩死水，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僵化，
他不知道怎么样让自己变成活水，他也不知道怎么样打开这个大门。所以胆小让你活得好好的，但是活得不够精彩。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Just show whenever.
1: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每一个人的人生难免敏感，难免脆弱，我们都会遇到敏感脆弱的时刻。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不要去想，然后不要想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说，不要到处跟别人说。有时候时间会是最好的治疗，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免疫力。这些事情让你在养成的过程当中跟面对适应的过程当中，你会产生更大的能力去面对它。所以听众朋友，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胆小的人，你都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假装勇敢，假装你很厉害，假装所有一切你都可以做得到。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余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作家，我觉得他的作品当中呢，有一部被拍成电影叫《活着》。那《活着》这部电影呢，其实在整个小说或是整个电影的观赏过程当中，都会让读者非常的震撼。就是这个震撼呢，真的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的很多的伤痛，以及你如何瞬间的释怀。然后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就是很多的心理学的书籍都教我们要花很，就是要怎么样学习才能够去接受很多事情。可是其实《活着》这本书，它没有教你如何转念，它就是告诉你，你就是让自己活着。那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在填写自己的志愿的时候，就是自己长大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呢老师就会说，那你就回家问问家里的人对你的期待是什么。那我记得我把这个东西呢拿给自己的外公的时候，我的外公就写说，就好好活着。我就非常的失望，我就觉得啊，你怎么对我没有任何期待，就是希望我好好活着。那直到我看了这个小说这个电影，然后自己也长大了，就发现说，对，不管我遇到任何的一个打击，或是任何一个多么厚的一堵墙，我其实可能很多的力气花在怎么样去冲破这堵墙，但是其实你要花更多的这个 effort 在自己身上，就是让自己好好的活着，即便这堵墙还冲不破都没关系，但是你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的长大，好好的把自己养好，然后到你有能力的时候，这堵墙它就会自己不见。那余华的书里面还有一本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的，就是我胆小如鼠。我觉得他写了很多很多，就是从小敏感而脆弱的孩子，或者是说失去很多父母亲保护的孩子，他怎么样在瞬间失控，然后呢怎么样在人生当中遇到的很多的这种高度的危险，然后这种焦虑带给他的这种疯狂。那这本书呢里面我觉得有很我们在生命中很典型的一些角色，比如说这个主角他叫杨高，那杨高的父亲母亲呢从小就教他一定要守规矩，所以他的父亲呢是非常胆小的，非常谨慎，而且非常善良，他会觉得说我的胆小谨慎守规矩就是善良。所以当他被一些农民欺负的时候，被一些人欺负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善良的人是不会抵抗的，但是在这部小说当中，胆小如鼠这个小说当中呢，这个父亲，这么胆小的父亲竟然开车去撞这些农民，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他到底是胆小还是胆大呢？然后他到底这个临界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杨高从小就被教导要当一个乖小孩，然后呢到他们整个的这个工厂或是整个的这个工作的单位在分配资源的时候，他都第一时间告诉大家我不需要这些资源，把这些资源让给别人，他会当一个好人，然后呢当一个善良的人。可是呢当有一天他被逼急的，他被他的同伴欺负的，这个欺负的另外一个人呢在这部小说里面叫吕前进，他经常欺负杨高。所以当他有一天呢他暴打杨高，为了一个面子问题的时候暴打这个杨高一顿，那这个杨高呢就回家拿刀子要去杀这个吕前进。然后这个吕前进呢就看着他，他就说，你敢杀我，你敢杀我，你忘了我们以前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杨高就想起这个吕前进以前对他好的时候，也有对他好的时候，就是呢坏的时候也很坏，好的时候也很好，那他就兴起了一丝的善良，所以他就把刀放下了。结果你知道吗，他把刀放下的那一刻，吕前进就再把他暴打一顿。所以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觉得哇，人生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对的。就是当你

外一个圈层里面，在那个圈层当中我可以自然自在的发挥自己。我觉得这里面有一段话我印象深刻，因为杨高从小胆小嘛，对不对？又被教导的非常有规矩，所以他也怕同学，然后呢也怕老师，他什么都怕，然后也怕昆虫啊，怕什么，他也怕鹅。这里面有一个章节他怕鹅，他说鹅的眼睛呢看什么呢都比真实的小，就是真实呢比例是100，那鹅的眼睛看出去呢就会把它看小，变成一呀，会变成10。所以呢他说鹅的胆子是最大的，因为鹅很凶，对不对？鹅会觉得他把所有东西呢都看得比真实的小，所以他胆子就更大。我们为什么小时候胆小长大会变胆大，是因为我们很清楚世界真实的样子的比例会越来越清晰，但是从小胆大嚣张然后呢胡作非为的人，其实他对于这个现实的比例是不对的，所以他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他会开始去听他的鼻，他就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胆小越来越胆小。我觉得不管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要很清楚这个世界真正的比例是什么，真正的尺寸是什么，然后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样正确比例的圈层里面，围绕着一群合适你的人。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我胆小如鼠。余华说，所谓强大的人总是通过破坏规则而获利，认真生活的人却因为遵守规则而备受欺凌。有没有可能，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这个世界才会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圈层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不同的圈层里面呢，也会受到很多的影响，于是很多人就会努力的想要去改变自己的圈层，或者是往上到一个更好的圈层。可是我们如果把自己放在一个我们觉得很棒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又会在那个很棒的圈层当中去挑战它的规则，对不对？我就不信你那么好，然后我就不相信你们有多厉害，然后我就不觉得我比你们差，对不对？所以本来我们是到一个很棒的地方，让那个很棒的地方来调整我们自己，来校正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花了很多的力气到了一个很不错的圈层当中呢，去想办法把那个很棒的圈层改回你原来的圈层的游戏规则。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进入某一个社团、某一个团体或是某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开始是欢迎的，是拥抱的，但是到后面呢，确实有很多的挑衅，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想要去证明，然后很多时候把自己过去的很多的行为的习气带到一个你好不容易可以去到的想到的这个地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的人都是一辈子在以为自己在打怪，但是呢其实是没有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周围到底围绕着什么。你有没有去闻过真正的花香？还是说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你就开始去想这朵花呢，如果摘下来可以卖多少钱，然后凭什么它可以种在这里，我也可以种在我家里啊，谁说这个地方才能够长得出郁金香，我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了，我才不要花这么多钱，怎么样？你想的是这个，还是静静的去接受，然后去理解，去享受。享受什么呢？去享受，哎，为什么它的花香可以这么的浓郁，那为什么它在这个地方会让这个花园变得这么的美丽？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我们花很多的力气去评估，然后去分析这些东西。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并没有要改变自己，对不对？就是不管到任何一个圈层，我们都没有想到说要去改善自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呢， 你不见得是一个需要被调整的人，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那我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也活得很好啊，我干嘛来这里，然后我也是很棒的啊，我干嘛这样子。这个世界赌气的人太多了，就赌气说这些话，或者赌气就是说 我不要也可以啊，不要的人最大，这种赌气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其实 我经常遇到很多很多的学生，那我发现呢，真的胆小的他其实就是怕胆大的，然后胆大的呢就怕不要命的。OK， 所以呢有时候某一些圈层的人就会经常用不要命这件事情来威胁。但是听众朋友你知道吗， 我觉得人要活得好，或者说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平静，悠然怡然自得的人，他们会有很多的心情，很多情绪都会有的，可是他们通常比较不会把这个情绪跟行为变成一个、情绪变成一个行为，变成一个动作，真的去骂人，真的去杀个人，然后真的去破坏，真的去，他们很少把它变成一个真正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财团，或者说很多的家办家族办公室里面的人，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个很棒的团结，就是说我们会发现他家里闹成一团，可是对外都是团结的，他们从来不会对外口出恶言，然后也家丑也不会外露，但是在家里可能打得天翻地覆，然后也知道谁跟谁感情不好，可是对外所有动作都是一致的。然后他对他自己的人生也是这样，就是哪怕他对他的父母亲有多大的抱怨，对他生活有多么大的不满，可是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个举止，每一个动作都是 tune 到最对的位置。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跟 super rich 的人相处，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明明这个时候骂这个人骂成这样，哎，下一步还可以跟他合作，或者是说呢，他对某些事情他是不舒服的，可是呢转身他还是可以接待他们，他还是欢迎他们到他的生活里面来，然后去 join 他的工作。你会觉得他好奇怪哦，不是因为讨厌就应该把他推开开吗？对不对？然后不是因为就是生气就应该从此不相往来吗？哎，
不会耶，他们没有，他们也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其实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在哪一个圈层，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更好的圈层里面的一些很特别很特别的行为规则，就是生气归生气，那做事归做事，然后人生归人生，对不对？因为情绪是一时的，所有东西都是一时的，但是呢，在这个三维的世界，你真正做了什么才是会构成你的人生真正的长相是什么。所以听众朋友要记得哦，如果你是个老实人，你不要用极端的方式去反抗。我觉得如果你一辈子都当好人，然后你看到大家都在欺负你，你决定当一次坏人，那决定当一次坏人的下场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天生就是坏人。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其实人心真的隔肚皮。什么时候你会开始不讲究公平？什么时候你不会有这种正义之神围绕着你？当你真的得到方便，当你得到一些机会的好处，当你真的得到一些利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公平有这么重要了。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我胆小如鼠。余华说，童年的创伤不是一场大雨，而是一生的潮湿，你得找到一个太阳，抱住它，慢慢地烘干你自己。

大家好，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就是不一定要找不到太阳就要抱除湿机， OK， 至少有人是你的除湿机，对不对？这种一生的潮湿是摆脱不掉了，你可能会因此而过敏，或是因此而长湿疹，然后备受影响。就像不是个大病，但是就是挥之不去，对不对呢？那有时候我们会抱错，抱到一个冰块，我们会觉得说，哦，它够冷，所以呢，应该不会潮湿，就是，它慢慢被你融化，就你就越来越湿，对不对？就是你不要去救别人，不要去拯救别人，就是这样的人呢，有时候越胆小的人就越想要去拯救别人，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他们很善良，然后呢好像就愿意帮助别人，其实他们在心理学里面就是找同伴，然后证明说，你看有跟我一样可怜的人，你看我不是最可怜的，你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其实他们就是在找同伴。所以当你挥舞着这种公平啊、同情啊、正义的这个旗子的时候，其实只是找到更多的同温层。所以听众朋友，我觉得当你要抱住一个太阳的时候，那个烘干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 我觉得 你会感受到很多东西的轻松，然后他不会勒索你，再来就是他也不会牵制你，他不会跟你有很多条件上面的输送，他就是纯粹你爱什么，然后呢他发生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有没有一件事情、一个人让你很简单的去烘干你自己，你就觉得说，哎，怎么一点都不复杂，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复杂遇到他的简单，就是 有一个人跟我说，复杂的人其实更苦，对不对？对，没有错，因为你就是会太多太多的操作。所以听众朋友，什么人会烘干你？简单的人。什么人会烘干你？就是对很多东西呢是勇往直前的人，不踩刹车的人，这些人他是会烘干你的。然后他真的相信你的人，他会烘干你。不一定他是最需要你的人，有时候我们会找错人，对不对呢？有时候找到一个好像彼此互相依赖，但是彼此就更潮湿，本来是呢住在山上的潮湿，现在是住在地下室的潮湿了，那永远就是永无见天日的一天。好，余华的我胆小如鼠，我觉得胆小的人的确是睚眦必报，这句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他们非常的玻璃心，他有时候不经意的，你给他一个不经意的眼神，或者是不尊重的话语，或是一种不屑的一种态度的时候，他就会开始有很多的这种心理的纠结。那我们一般人会生气，对不对？或者是说会觉得说这些事情不要太在意，可是这样的人呢，你会发现胆小的人很有趣哦，他会变成报复的一个手段，但是他不会在当下对你有任何的不好的 fight back， 不会，但他会找时间找机会戳你一下，酸你一下，拿这个针呢微微的刺你一下，就是他会找合适的场合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他们是很善良，人 对你很好，可是有时候又觉得说，哇，他们其实是可怕的，小针小刺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样的一个胆小如鼠的人格，我们真的觉得他是善良的吗？或者说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的呢？在他们的世界里，假设有两个人迟到，有两个人，一个人一直迟到，好，一个人一直准时，他们会觉得如果你不制裁那个迟到的人，那么你就是对准时的人怎么样呢？给了他一个最大的惩罚。如果你不制裁那个迟到的，你就是在惩罚那个准时的。在他们世界，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他也不会去管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OK， 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对不对呢？所以听众朋友永远要记得，我们有时候也许会把自己变成这样，或是我们自己本身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这种脆弱需要别人千百次的主动才会愿意相信那是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上这样的一个胆小的人，或是你自己本身是胆小的人，我们要知道真的要千百次的主动，我们才会愿意相信 那些东西是真的。你要记住，世界是自己的，和别人真的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要练习不要再装模作样拥有许多的朋友，
而是要回到孤独当中，回到真正的我，真正的自己的世界，回到自己真正的生活，回到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想要感受什么样的人生。人性就像一面镜子，它会照出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直视的真相，它会照出我们自己都不敢看的自己。你不要害怕，你要认真的把它看，看清楚，看懂，看见，然后告诉自己，这不是我，或者是这不只是我，我还有更好的我，我还有很多很多更好的我，我要把那么多更好的我再拿出来，多一点，比例再高一点，我不要只活在一个这样的我里面。所以听众朋友，孤独不是因为你没有朋友，身边没有人，孤独是因为没有人真正了解你。那真正了解你的人是谁呢？只有你自己。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得到一点点力量。我是 Emily，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你还是很在意过去的这些人到底喜不喜欢你，到底认为你好不好，那么不管你做对了什么，你永远都不会太快乐。

所有的努力，所有积极的作为，都是为了现在的你。不要花太大的力气去弥补过去的遗憾，要花更大更大的比例去完成、追求、实践你的梦想。不要为了过去的自己而活，要从现在的自己的心情以及未来你想要成为的样子。所以不要花太多的力气去求得过去的人对你的认同，对你的肯定。

也不要试着去讨好或者是取悦根本无法尊敬或者是尊重你的人。有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样没有礼貌的人，我们会误以为他是遥不可及的，他是比我们更好的，他是远远胜过于我们的。当他越没有办法尊敬你，越没有办法尊重你，你就觉得自己越不如他，所以呢，就花了很多的时间讨好取悦他。越讨好越取悦，你就越失去你自己，你越失去自己，你就永远跟不上他。不要去讨好跟取悦根本无法尊敬跟尊重你的人，因为当你们的心没有办法画上等号，不管你再怎么努力，以后也不会画上等号。

不要在别人身上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在别人身上你永远看不见你自己，你能够看见的只是你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样子而已。要好好的回到你自己的心中，听听自己心里头的声音，看看自己真的想要成为的，专心在自己身上，不要把所有的力量往外求了。在你的内心当中有一种很重要的秩序，你要重新的把它维系起来，你就会跑得比别人更快咯。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佳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佳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佳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地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佳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当我们这辈子已经开始意识到可能要一个人走完这一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为自己规划出一个最漂亮的人生下半场？那为什么是下半场呢？因为上半场也没有累积什么，所以也没什么好规划的。所以下半场真的很重要，好不容易可能有一点点存款，有一点点资产，有一个小小的房子，然后有一点点自己名气，工作事业当中的累积，我们怎么样好好的让自己的下半场呢非常的漂亮跟精彩。那单身女子的财商，要今天我们的非常两位聪明的女生，然后呢又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女生的领导人，由我们的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刘倩瑜合伙人。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倩瑜。
0: 还有淑倩，白淑倩合伙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哦，合伙人真的是非常的沉重，但是呢其实两位在我的眼中真的是一个漂亮的小女生。从我刚刚进来到现在我就说不要紧张，对不对？因为她说倩瑜刚刚说我好像也没有规划好我自己。不会不会 OK， 至少你的工作事业当中你给了自己一个非常漂亮的成绩单，对不对？所以首先你第一个会给听众一个女生所有的这个大众里面然后非常优秀的这群女强人，你会给他们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
1: 第一个建议我觉得应该是说虽然我们单身女子，然后这一生怎么为自己的一些理想跟一些我们一些志愿，我们去做一些奋斗，然后也赚了一些钱。好，那这些钱的话呢，我觉得再怎么样的话，都还是要给自己留一些。我们平常可以把这些钱变成自己喜欢的东西，
0: 所以不是留一些棺材本的
1: 啊，当然。对，我觉得要就是，我觉得时不时呢，还是要给自己一些犒赏。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哎，你知道吗，我去开大学同学会啊，我都快晕倒了。我的同学都告诉我说他买了灵骨塔。然后对，然后买了多少的医疗险，买了多少的长照，然后他把自己的老后跟他自己失去意识之后跟他自己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了，所以他现在没有剩下多少钱。所以倩瑜，你觉得这样的人生是你想要的吗？
1: 不是耶，我一直都不是过这样的人生。
0: 好，那淑倩，你觉得如果有一天你必须要自己去处理跟面对这所有的事情，首先你第一个会去做的是什么？
2: 现在吗？
0: 对，
2: 我觉得健康很重要，
0: 健康
2: 所以这么多就是我不会先想说，当然基本的保险是需要
0: 的，
2: 但我不会把所有的钱都投在保险或者是一些身后事这一部分。我会先在这个 moment 就先以健康，就是至少吃的健康，然后让自己的身体健康，那当然就是可能把钱投资比较多在运动上面那样子。
0: 对对对，
2: 让自己基本上先健康起来。
0: 其实我们真的哦，就是说你今天不管在，就是说今天再怎么成功，有两个东西真的好重要，一个是肌力，对不对？
2: 对
0: ，OK， 你必须要有活动的能力。那第二个是胶原蛋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要美丽，对不对？
2: 对
0: ，OK， 美丽这件事情，对一个单身女子，你觉得要投入多少的财务？你觉得倩瑜，你觉得你会为自己投入多少？美丽健康，
1: 美丽哦，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靠你自己平常饮食啊，然后的一些就平常要注意的，至少，可是我觉得至少是让自己看起来是干净舒服的。你每天照自己照镜子看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你今天是容光焕发的，还是你今天是面如搞灰的这样子哈？但我觉得我自己平常的投入的话，大概自己就是拨个十分之一的一个投资吧，然后就觉得，哎，这个。如果这个好用，我常常会听说，哎，这个很好用，可以让脸部变得怎么样，我就来试试用看看。那如果不错的，我再多买一些这样子。对，当然刚刚老师讲到胶原蛋白，我是觉得真的过了40岁之后，就觉得胶原蛋白真的是越来越重要。
0: 好，请不要透露自己的年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很清楚，快乐不会是每天，对不对？就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各位也是一阵一阵，工作忙那段时间就是形容憔悴，对不对 ？OK， 但是呢，工作的季度过了之后呢，整个人又生龙活虎起来了。你觉得在你们人生当中，什么东西最能够让你兴奋？淑倩，你觉得什么东西最能够让你这个变得活跃起来？
2: 我觉得睡好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但睡好觉之后然后又
0: 不要小看睡觉这件事情，
2: 对，我觉得睡觉非常的重要，就是 我是一个需要一天七到八小时睡眠，
0: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修复过程嘛，
2: 对，然后修复完之后让我能够对我来讲我觉得一个规律的日常的作息其实就是我恢复活力的来源。
0: 欸，你知道吗，我有认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学生，然后呢他平常的消遣就是他说 Amy 老师我不吃水果，然后呢我不运动，但是我一直睡觉，那他好逆龄哦，完全的动力。但是我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听听就好，因为这个跟所有的养生专家跟所有医生讲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就医生要讲规律规律，现在我们要讲这个成功的人完全都不规律，所有一切都是不规律的。哎，你会发现说奇怪，然后他说 Emily 做太多的有氧会老得很快，然后呢吃太多的这种点心或是什么，他说这个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可是你永远记得过了一个年纪你吃哪里长哪里，对不对？
1: 没错
0: OK， 然后再来就是呢他是睡觉这件事情，他说睡觉呢可以屏蔽所有一切的烦恼，只要他躺在床上，只要他睡着了，所有一切就是明天再说。
1: 没错
0: 、我觉得他这个三个方法既简单又有力量，对不对？我可以感觉你们常用，对吧？倩宇你觉得呢？
1: 睡觉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很厉害一个点就是我到哪里都睡得着。对，然后我爸爸以前或妈妈以前他称赞我最厉害的说，哦，你真的到哪里都可以睡得着。然后对我来讲我最好修复的一个 时光其实是回去看我爸爸妈妈，然后回到那个家 的
0: 回到当女儿这个角色，
1: 当女儿这个角色，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回到家，我就是一个公主，什么都不用做，这样
0: 放轻松，
1: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在沙发上，我就可以睡到翻过去这样，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在那边很放松，就是吃饭、睡觉、上厕所，对，我觉得你只要吃得下、睡得着、上得出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生非常大的快乐，
0: 真的真的 这些所有的建议这些话真的是从两位合伙人会计师的口中说出来。但我非常非常赞同倩宇刚刚讲的，其实我回到家跟我的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天我睡到我怎么醒过来呢？我发现有一个人在摸我的鼻子，我妈妈在看我有没有呼吸，因为睡太久了。她说你怎么可以睡这么久，然后 你都没有很多牵挂的事情吗？真的没有，就是一睡就晕过去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让自己快乐起来，照顾好自己，其实方法很简单，那不是因为多遥远的距离，而是你有没有开始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
1: 对

在心理学里面，其实转换角色就是让我们可以暂时逃离眼前的这种困境或困局的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转移注意力。但是有时候因为我们身上没有那么多角色，尤其是单身女人、单身女子，角色不多，因为可能没有妈妈的角色，没有一个媳妇的角色，对不对？你们是不是立志要嫁孤儿？就是没有这么多角色，但是反而就是回到女儿，对不对？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也许你是一个宠物的照顾者，或是植物，或是你是一个有一群自己运动的好朋友，然后那群朋友跟工作上又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不同角色跟不同空间，其实真的能够让你屏蔽很多很多的烦恼。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早知道要自己一个人走完这一辈子，可能很多时候年轻时候的决定就会改变很多。过去你纠结的或者是挣扎的矛盾的，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浪费了更多更多的时间在一些错误的选择当中。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可以好好的去把自己疼爱起来，把自己照顾起来，把自己给好好的包装起来，规划起来，然后养好你自己。这件事情真的对你非常非常的有激励的作用。我觉得一个人要逆龄，要回春，要回复青春活力，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养好你自己。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生活当中最具体的就是吃好睡好穿饱，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要理解什么东西会让你快乐，什么事情会让你兴奋，什么样的财务管理能够让你整个人变得更有选择权，更有决定权，更有主导权。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这一集的单身女子的财商，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刘倩瑜合伙人会计师。
1: 大家好，我是倩瑜。
0: 我们的白淑倩，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那他们两位呢，其实都是对自己非常的有主见，对自己的人生掌握度非常的高，但是呢长得又像小公主，好，又像小男生这样子，真的也是很调皮啊，然后很活泼。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好奇，就是你们两位做这样的工作，对不对？然后呢面对这样的客户，怎么还可以像公主一样呢？这公主的心情从哪里来的？
2: 就是、
0: 对于钱财没有忧虑的，
2: 对，要无忧无虑才可以把自己当公主一样。
0: OK， 那淑倩呢？你的开心，你的莫名的开心从哪里来？
2: 莫名的开心，当然第一个，你现在的工作你不用担心钱的问题，那样子
0: 对，
2: 所以
0: 就担心说自己有没有做得更好这样子，
2: 对，然后让自己保持心情愉快，然后你有余裕去做自己喜爱的事情，
0: 对，不用再担心下一顿，对不
2: 对
0: OK。 不过现在因为减肥的关系哦，他都要求我们就是有一顿没一顿，有一顿没一顿，以前我们就有一顿没一顿好像非常的忧虑，对不对？现在就必须要有一顿没一顿，
2: 少一顿比较好。
0: 倩瑜，你会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关于他们的财务的分配跟财务的配置，你觉得怎么样的配置才是最基本，然后呢又是他们能够掌握的，然后一般人能够做到的，而不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投资？
1: 我觉得财务的配置，我想可能坊间大家都有很多种说法啦，
0: 对，
1: 那其实也
0: 看现在太多网红了，对
1: 啊，然后也是看大自己的其实还是要看自己的主动收入，跟然后去谈去创造你的被动收入。
0: 哦，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要一直谈投资，就你的主动收入到底有没有，
1: 对 OK， 对，所以其实当你要自己要有一个稳定的主动收入，你才有那个余力才去配置你的被动收入，
0: 对，
1: 那我想基本上呢，其实因为我们也是要生活，然后不管是你的平常的开支，然后你比如大家都说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嘛，三分之一把它存款存起来，三分之一然后用在你的生活的一些比如说固定的开支，然后三分之一可你可以自由去运用，那至于那个存起来的部分就看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存，
0: 所以也可以把它分成五分之一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对不对？这样子又更精细，
1: 对
0: OK，
1: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我想现在因为全民都疯股市嘛，对啊，我自己都心痒痒，但是因为我们那个工作的那个的关系，我们自己可能很多股票我们都没办法去
0: 对
1: 去买，
0: 对，不能动的，
1: 对，就眼看着它数字一直涨，但是我们
0: 对，这是一种修炼，
1: 对对对。对啊，然后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就是去
0: 所以我们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
1: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说出个哦，这个股票还是那个不好，都好都好。
0: OK， 好。
1: 对对对，那只是说可能我自己就会想说，那就去买一点基金或一些债券，
0: 是
1: 好，这些可能比较能够就是你有定期的一些报酬，
0: 嗯，
1: 那你也是可以定期一些成长。那我想，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你自己平常刚刚有前一段有提到，我们一些本来就应该要具备一些保险的一些需求规划，然后这个也是可以去就要去安排的。
0: 那倩瑜，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如果当然你没有太多的这种金钱的基本，那这个基体量不够的话，也许不管是基金啊，或是说你要怎么样的分次的投入，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就是股票债券或是基金债券，你觉得要同时并行？你觉得你会给单身的女子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1: 因为我想我们可能还是希望说其实你是有个稳定的一个收益在你的手上，好，那因为你平常你其实我们自己女生我妈妈也常常告诉我一个观念，就是她从小就要告诉我说她帮我买了一些类似她几年可以还本的一些股票保险也好，那些基金也好，这些呢至少她说你至少你每个月你有你即使没有工作你有 你有固定的一个利息或者是一些收益可以拿，嗯嗯，那你基本的吃喝然后基本的娱乐你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好，你就可以把自己照顾好，嗯哼嗯哼，对，那其实因为他知道我单身很久了，所以他也其实一直在耳提面命我说，哎，你自己要为自己未来一些，
0: 这妈妈很聪明，因为这些产品真的很有用，但是因为这些太有用了所以他就停卖了，
1: 对对对，没错，
0: 因为 太吃亏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okay, 所以妈妈真的很聪明，
1: 对啊，
0: 对对，
1: 因为我妈其实她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做这个行业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她很早就帮我规划这些事情，那也是很感谢我的母亲，她就是也提醒我，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目前来讲我觉得我做最对一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先买了房子，
0: 是，
1: 哎，至少我有一栋房子，我不用担心我的房租下个月到期或者是合约什么的，然后我有一个地点，我是一间自己住起来很舒服，我没有任何的压力，
0: 对
1: 对，然后可以让我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0: 哦，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错误的这种投资理财的这种观念，好比说其实很多人会说你的房子怎么样可以变现，就是说你自己的增值你怎么样可以享受到这个增值的幅度，他就鼓励大家你要去增贷，把这个贷款呢再贷出来，然后去投入更多的股票股市或是做别的事情，可是其实如果你不是第二栋房子，你做增贷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危险的，
1: 危险，
0: 是不，除非你有第二栋房子，
1: 对，
0: 那你用第二栋房子来滚这些所有一切你的财务的灵活的运用，对不对？
1: 没错，
0: 你觉得什么样的危险你跟大家说一下，
1: 就是一般现在我们应该还是如果你自己自住的这个房子，我觉得那就是不要动，
0: 对，好好的存，
1: 好好的存着。然后你如果你有余力，然后就去买第二栋房子的时候，嗯，你才去操作更多的杠杆，然后让你的财务去做更多的活化。
0: 对，
1: 好，因为有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整个金融体系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0: 突然之间，
1: 对，这是突然之间的，就是历史会教会我们很多事情。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确我们可以很大胆去做很多的投资，
0: 对，

0: 对不对？它也是另外一种存的方式，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所以呢，你会建议这些女生 要继续听这些美容师或按摩师傅，或是洗头。你知道那天美容院，我妈妈去洗头，她就说：“哦哟，你现在有没有买 ETF？” 完蛋了，全你知道吗？所以我有一个朋友，他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现金，一个很厉害，就是很成功的学生。我说你那现金，你为什么 不投入股票？什么？你手握这么高的现金？他是银行的 VIP 哈，那个现金量太大了。他说我在等美国被恐攻。他说我说为什么？他说再打一个仗，然后让他掉下来的时候，我全部进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说，那真的掉下来的时候，你会全部进去吗？他说也不会。对，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房子再怎么高，都不会有人买，都不会有人进场。房子再怎么低，再怎么跌，那个不会买的人，他还是不会进场，对不对？股票、股市也是这个样子 ，ETF 也是这样子。所以，听众朋友，倩瑜要很认真的告诉大家，你真的要守好什么？说，守好自己的本，
1: 守好自己的本。
0: 还有呢？
1: 然后，就是不要把所有的
0: 鸡蛋
1: 都放在危险的篮子里头。
0: OK，
1: 对，就是其实我就是要分散啦，分散你的投资，分散你先把应该是基本的所需，你需要，如果你需要一个房子，你需要你有足够的那个存款，经济的一些
0: 那些都先不要动，
1: 都不要动，
0: 嗯、
1: 对，然后其他多余的你再去做你的投资，那你就把那些当做是你 bonus， 你的每个月的 bonus 去领取。
0: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过得这么好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智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当你解决完所有人的问题，当你安顿了所有的家人，当你帮别人付了学费，当你帮别人解决了他的困难，或者是你为他买了他梦寐已久的礼物，你完成了他的梦想，然后在夜半的时候你自己拿着一杯红酒喝着一杯白开水，高粱也可以了，就是你想说那我自己呢，那我自己呢。所以听众朋友，这一集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集，就是我们要跟所有听众朋友分享，不管你今天是女强人也好，或是很厉害的领导人也好，如果你是单身或者是单亲，对于一个单身女子的财商，对于你自己，可能也许你的收入不高，也许你就是一个非常安稳平凡，然后每天就是过着如常生活的路人甲乙，那你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过得好，在有限的资源当中呢，也能够好好的去对待自己，善待自己。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刘倩瑜会计师。
1: 听众朋友好，我是倩瑜。
0: 还有白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那他们两位呢都非常的可爱，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提供他们非常专业的知识，但是呢会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文字告诉大家，其实他们也是怎么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在我们这一集单身女子的财商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两位合伙人会计师，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刘倩瑜会计师。
1: 大家好，我是倩瑜。
0: 还有白淑倩，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一直介绍他们？因为我们的 podcast 跟 YouTuber 在音乐当中呢，我们会认识一次，对不对？然后我们在谈话当中再认识一次，然后大家以后走在路上听到这两个字呢，他们的名字就是呢，你可以大胆的跟他打声招呼。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不只是针对这个新竹大台北地区的播放，然后呢可以影响到都会区的，你们知道有一个东京女子或者是什么北京女子，对不对？日志，对对对对对对，那个就是他们一路这种成长到一个大城市，然后那种过程。其实我看了好几个城市，我觉得单身女子真的应该要看看这几个影集，对，我觉得真的很不错。淑倩，你觉得如果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女生，然后呢不管她经历了多少，她终究在这个几部影集当中她回归平淡，对不 对？她终于知道什么是她最想要的。那如果每个月的固定收入其实都是非常就是很没有太多额外的扩张，然后她也不可能再去坚持，然后针对我仅可以拥有的这一切，我能够做什么样的规划呢？
2: OK， 我想我自己本身也是这样子过来的，因为我们在会计师事务所嘛，那其实在新竹的地区它本来就是相对高科技的产业，事务所的一个薪水可能没有这些高科技来的这么高，所以我们的薪水也相对你在前几年基本上就是那样一个固定的薪水。那在配置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会分几个阶段它是不同的，因为在一开始事业冲刺的那个初期的时候，其实会把比较多的自己的薪水的部分花在投资自己的身上，包含很多的一些语言的学习或者是一些知识上的学习的进步的部分，那让自己到某一天到一个职位的时候，那其实你有更多的竞争力，你可以赚取更多的一个财富的时候，或许走到今天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就会重新再配置一下自己的一个资产的部分。
0: 好，那我们先稍微停在这边了，就是说我们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女生，一个单身的女生在前半段这个资源很有限的状况之下，其实投资自己这件事情其实很费钱的，我真的没有骗你，这一套化妆品就得多少钱对不对？然后你得买几套正装，对不对？是不是？然后你还得配有高跟鞋，
2: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还要有一个好的手机，这个好手机不是为了炫技给别人看，你真的是需要使用，然后你可能有一部电脑，你看，可投资自己光是身边的这些所有东西，你能够配得上一般人的水准的话，其实这个部分光是金钱的投资就差不多了，对不对？
2: 对，没错。
0: 所以你在第一阶段，你觉得大家还是要投资自己，
2: 对
0: 不对？
2: 基本上第一阶段的话，真的就是月光族，
0: 然后也是必须的，对对，
2: 也是必须的。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话，因为资源有限，所以我还是让自己就是买了一个比较最基本款的每个月的一个保险的部分。
0: OK，
2: 对。
0: 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你需要这个基本款？
2: 我的基本款的部分，
0: 你有用到过吗？
2: 我其实没有用到过，但只是因为从小的时候，我妈就会说：“哎，保险这件事情是一件很重。”
0: 我觉得保险很漂亮，很奇怪，很漂亮的一件事，都是妈妈先买。
2: 对对对。然后因为妈妈其实已经帮小孩可能买了最基本的一个保险的部分，那后续她就会说：“那你长大，你就要靠你自己。”所以我还是就是。是拨一点钱，然后是放在那里，那让自己说，万一有发生任何的意外的时候，或许他是用得到
0: 的。真的，我妈妈也这样跟我讲，她说：“我给你买了多少寿险？”我是说，那受益人是谁？这比较重要，死的人是我，悄悄的人是我，我又用不到。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件事情，
2: 但这样听是安全安全感。
0: 你是在跟我炫耀说，我走了之后你可以得到多少？OK OK， 好，来，这是第二阶段，对不对？最基本款的。那第三阶段呢？
2: 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其实现在的话就会一个就是会把自己想象着是部分的，我自己的划分呢、啊，我会把它做四等分，四分之一的话，我就是投资可能 ETF 或者是金融股。那当然，你的个性里面可能还是偶尔会想要一点刺激，所以还是会把这部分、 部分是放在那种比较刺激性的部分让自己
0: 兴奋一点
2: 刺激一下那样子，但大部分 80% 我还是都是属于可以定期的有一个回馈的一个鼓励的一个被动的
0: 收入，然后也鼓励大家尽量跟着大盘走，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对不对？
2: 对，因为自己的判断其实没有那么的准
0: OK 好，然后呢，
2: 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当然就是自己的保险还有房贷这边的一个一个支出的部分，
0: 对
2: 对，然后另外的四分之一我其实会把它放活存呢，因为活存其实有时候你会发不太清楚意外哪一天发生，所以我会放在那个活存的部分让自己累积到一定的金额，倘若我哪一天突然发生意外没办法继续工作的时候，那至少我有一个活用的一个资金，
0: 那是一个安全感，
2: 对
0: 对,
2: 对, 对、嗯、然后让我自己可能可以可能找可以我自己有去抓一个长度，就工作不工作三年的时间，那这个钱是足够我去做一个花费那样子。
0: 对，
2: 那这是我的另外一部分，那剩余的部分当然就是规划成带妈妈去旅游啊，还有自己其他的一些娱乐上的一个，
0: 就是那种心情上面的感受的这个水位可以增加，
2: 对,
0: 对不
2: 对,
0: 对，给别人快乐这件事情。好，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最近哦，就是一个很多很多人会去上3万多块钱的课，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告诉你跟着大盘走。OK， 不要相信自己的判断。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相信复利的威力，对不 对？然后在复利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去看复利而已，就是他就是告诉你好好的存，然后数字会给你回馈，然后你会看到这件事情的增长。那我觉得那个淑倩刚刚跟我们讲到一个很棒的事情，就是说你的现金流一定要非常的足够。对不对？因为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它放在哪里我才不会去动它，但是其实心理学里面它会告诉你，就我们看久，我们看存折看一个水位数字久了，我们自己会去衡量，比如说你这样子好500万好，你只要超过500你就开心一点，但是你水位降低变成49多的时候你就不行了， OK， 你就会紧张了，对不对？ OK， 你也是这样的人。
2: 我也是。
0: 那你一定有500。
2: 我觉得每一年的话可能到你岁末年终的时候，然后看一下说今年的这个基准有没有到那样子，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然后有时候可能工作不是很愉快，当天的时候我下班回去我就会打开一下，
3: 打开
2: 存
0: 折，对对，
2: 哦好，可以可以，那可以继续努力工作，加油加油加油。
0: 但心里他讲了一个东西，很有趣，就是说你得要量够，比如说你是500万，你才会有这种水位上面的心理的锚定。 OK， 但是如果是3万块5万块 没有用，他很快就花掉了。 OK， 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持续的储蓄才是最基本的，对不对？然后储蓄之后，当我们有了资本，我们再来做非常聪明的配置。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我们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自由，可能有很多的时间空间，也可能可以自己拥有很多，独自拥有很多事情。但是呢，有时候也会想，就是这个世界还有人在乎我吗？还有人在意我吗？还有人重视我吗？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对任何人有任何的意义吗？这的确是很多很多单身的人，单身女子的心情。当然我们今天邀请了两位来宾，或多或少有一点，但是因为他们呢把自己安排得非常好，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可以用一个比较正向，然后比较有用又能够实际应用的方式来分享给大家怎么样安排好自己的下半场。我们邀请到资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两位合伙人刘倩宇，倩宇会计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白淑倩，淑倩会计师。
2: 大家好，我是淑倩。
0: 其实单身女子在我们开始在担心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在工作当中有一定的成绩单了，然后资产啊，或是说你的财富可能有一定定的累积，一定的水位。所以呢，其实有时候经常，有时候不见得是到这个阶段，很可能从年轻到现在都一直在为家庭付出，为原生家庭付出，因为你没有结婚这件事情，你要承担的事情就会比较多。那当然你的兄弟姐妹也会认为你必须要承担的事情比较多，因为他们要可能有小孩或是有其他的必须要去面对。那好像照顾老后，照顾父母就变成是单身女子的责任。那当然有时候不只是这样，可能我们会付出更多的金钱，或者是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可能变成一种被情绪勒索的对象，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拒绝，因为所有的孩子当中你表现可能是最好的，你赚的钱可能是最多的，然后你最会解决问题，你最会安排事情，然后你最能够消减你父母亲的困扰。可是有时候你不见得是最被疼爱的那一个，你是最好用的，但是呢有时候就是 那个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

0: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对于单身女子的面临的这种财务陷阱，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情绪上面的情绪性的支出。有时候这个情绪性的支出，我觉得很特别，就是你会发现在你的 member 或者说你带过的人当中或是客户当中，你是不是遇过一种女生，她能力很强，然后她也很负责，她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可是 很奇怪，她就很愿意为她的男朋友买单什么，或是为家里买单什么，对不对？或是付出更多的，那这些当然你自己看会摇头的，但是她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但是却没有办法过上安稳的生活。那倩瑜，你觉得对这样的很值得这种心疼的女生，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对，我平其实自己带过这么多同事嘛，齁，那来来去去，那其实也多少会听到他们可能愿意跟你分享一些家里的事情，或者是
0: 或诉苦，
1: 诉苦，
0: 对
1: 对对对。那也听过很多，就觉得哎，好像很无奈，他们就常常都跟我透露出一种无奈的感觉，这样子。那其实我通常都会建议他们说，你一定要止损，你一定要止损，然后你能做到什么，你要勇敢的说出来，你只能做了这么多，
0: 不要害怕那个罪恶感，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不要害怕觉得说自己会背上不孝，或是说别人不爱你，
1: 对，
0: 这样子。
1: 那我觉得是还有就是你要立一个界限，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都需要立界限，
0: 对，
1: 立界限很重要。那保持一个安全距离或者是物理距离，那常常我也听到有些朋友们也是会，其实最近很大家比较 realize 说，哦，这叫做情绪勒索。好，那情绪它除了勒索你的情绪，它可能也会勒索你的金钱。
0: 哦 ，PUA 情绪，尤其 PUA 金钱，对不对？夹带着金钱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当我知道要他们勇敢的去说出来，或者是立这个界限不容易，
0: 对，
1: 但是总得踏出那一步，或者是你自己心里要能够知道你必须去做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只会让自己的困境一直困在那里，然后纠缠不清。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其实很多很，我看很多年轻的女生，她都是有很美好的前程，但是就是为了家里的一些羁绊，好，或者是甚至刚刚老师讲的，可能甚至男朋友
0: 感情
1: 上的羁绊，那我觉得哎，自己就是过，也曾经也有过类似的情况，但你现在回头来看，其实真的都是，再回头看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过眼云烟。但是我好险，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去立了一个界限，然后才能够保护好自己。
0: 是是，当你在工作当中真的有一定的自信跟成就的时候，你会开始爱自己，因为其实像这样的人都是缺爱的，
1: 对，
0: 缺爱才会用很多的金钱去证明很多事情，或者是说我可以买单你的困难，比如说你有某一个欲望，我可以用金钱去买单这件事情，然后我希望用这个东西换取你对我的爱，或者是说父母亲的一点点的关怀，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1: 是是，
0: 但是这是一条不归路，
1: 对啊，
0: 你只会越过越差，因为所有东西你都投到水里面了，但是别人也不会感谢你，对不对？然后有一天你不做了，他还抱怨你，哎，你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我们面对情感或面对家人，叫一定的止损。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财务陷阱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代偿性，就是说我可能没有这个东西，我就换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淑倩，你觉得对这个东西你要给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对不对？就我没有房子，我就想办法换车子、换手机、换什么，然后让我自己非常光鲜亮丽。你有带过这样的客户、这样的人吗？
2: 有啊，还是会有，就是会有同事，
0: 你会让他很急，对不对？
2: 会替他心急，可是我会觉得这有时候其实是大家自己要走过，你才会有所体验，自己痛过，你才会知道，哦，可能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对，所以其实还是，跟同事们相处的时候，有些同事可能会也是会，抱怨一下说现在的房价这么高，那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不如就去吃顿好吃的烧肉啊，好好的
0: 这个转折是
2: 出国旅游，
0: 我常听到，
2: 对，出国旅游就是那好好的犒赏自己，
0: 对，
2: 爱自己，
0: 活在当下，
2: 对，因为房子买不起，那不如就好好的过这个生活，
0: 是的，
2: 对。但是你当然会跟他就分享说，哎，自己可能也是这样过来的，但还是有一些 你后面你可能还是要为自己去做一些规划 着想。我们有时候其实是苦口婆心，可是可能会变成是老人家唠叨那样子。
0: 对
2: 对，但是还是会尽量就是把自己的历程跟同事做分
0: 享。是的是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活在当下是对的，但是你要活在每一个美好的当下，不要只有一个当下而已，不要只剩一个眼前的当下。对，你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到你80岁90岁，每一个当下都很美好，而且越来越美好，对不对？非常谢谢倩瑜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1: 谢谢，
0: 然后谢谢淑倩，
1: 谢谢
0: OK， 然后他们两个呢都是把自己活得非常光鲜亮丽，而且呢非常的专业，我觉得此时此刻是你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刻，还年轻还漂亮，然后又有专业，所有一切都在，然后爸爸妈妈都健康，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好，所以呢听众朋友，当所有一切都在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有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最幸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有时候转眼过去看才发现，哇，那个时候是我最快乐最开心的。所以听众朋友，从现在开始让自己好好的走上一条舒适的道路，养好你自己，好好的心疼你自己，疼爱你自己，把自己养好，这件事情就能够让你过上幸福快乐的这一生咯。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世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如果你是一个外星人，然后呢，你到地球上面来玩，所以这个上帝呢，就给了你一个地球人的躯壳，他让你住进这个躯壳里头，然后他告诉你可以玩三天，这三天你会怎么玩呢？

如果分配到你的这个躯壳呢是80岁，然后呢充满病痛，并且呢这个双腿呢没有办法行动，我相信你还是会很珍惜，因为你知道你有了这个躯壳，这三天呢你就会好好的玩它一遍。也许你会觉得我要赶快多看看地球人的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影，我想看看地球人都在说些什么八卦，我想看看地球人的电视剧都是什么样子的，你看是不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分配到我们手上的是什么样的身体，是强壮的或者是虚弱的，都要记得，不管我们可以留在地球上几天、几个月、几年，我们都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玩它，好好的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要记得，经历过所有地球上美丽的一切，你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外星人，是不是呢？

地球的这一趟远足要开开心心，要快快乐乐的，不管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或者是什么样的工具，都要好好的玩它一趟，留下美好的回忆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不要期待你的工作伙伴有家人的表现，也不要期待你的家人能够提供你事业上的建议。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头，你就会跟人产生什么样的关系。如果我们对于任何一段关系，我们的表现都太强求了，很多时候这样的关系就无法经营下去。在我们的周围，我们能够看到的所有的人，其实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养分。有些人他是来陪伴你的，有些人他是来给你支持的，有些人他是提供很多很多的学习以及教训，让你在他身上学会更有智慧的一切。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去取得他无法提供的一切，有很多时候不是他不愿意给，是因为他根本给不起啊。如果我们能够更清楚每一段关系它会带来什么，我们也不会强求，而且每一段关系你都会更释怀，你也会更期待它每一个阶段的好的表现咯。

不要拿钱买情感，也不要拿钱来为难别人。钱和尊严是同等价值的商品，但是彼此都没有办法买到彼此。每一段关系其实都要花很多很多的心思，用心的去经营它。这个世界是一个交换的世界，你交出去了什么，就会换回什么。其实也很简单。

善待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来到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都要好好的对待他，你才能够有福气拿得下他们为你带来的礼物哦。欢迎收听快乐分多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1: 罗东 FM 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生活的节奏好像我们心中的一首歌，当心中充满了希望与活力，我们的日子里就必然充满了活泼的音符与喜乐的旋律。佳音电台祝福您，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恩典，每一天都有喜乐与平安。愿上帝的笑脸化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快乐之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或歌唱，或弹奏，在交叠声中，你我不同的生命故事将激荡出独特火花。
1: 大家好，我们是 Yadi。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网。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是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您是我们最好的伙伴。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还有我们，这个最佳的这个我们后制的这个，最支持我们的同工，我们 Monica ，那 OK，这个我想这个刚过端午节，大家不晓得吃了多少颗粽子，这个在这个所谓的，我们叫端午节，端午节这个当然了有划龙舟啦，然后呢，这个譬如说可能很多这个传统的习俗，对，有人常说哇，这个什么农历这个五月五号啊，这个蛋啊在正午的时间都会立起来，也有人言之凿凿说做过这样的实验，果然呢这个蛋就立起来了，也不知道，到底各位有没有真的是尝试过，然后呢有的人说哎，那个端午节呢要这个特别喝这个雄黄酒，这个要这个就是有一点好像就是这个消毒，那么这个让好像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这个可能是会燥热啊，或者是各种因素导致的这一种毒啊，就是说能够消除掉啊。那当然这个也这个太多说法了啊。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端午节啊对，华人的意义呢又是一个这个爱国的日子啊。为什么？因为跟这个所谓的屈原啊，这个汨罗江这个啊，这个忧国忧民投江啊，不晓得现在的这个年轻一代的好朋友有没有在读这一些历史故事啊，所以呢这个划龙舟啊，这个包粽子啊，那希望呢就是鱼虾呢不要去这个吃这个屈原的这个肉体啊，就是有很多这种古代所谓的传说了哈，那当然屈原也被誉为是一个爱国的诗人啊。好，那这个当然是我们讲到这个粽子，讲到粽子呢这个其实啊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欧美也就是西方世界啊，没有什么粽子可以吃啊。但是呢其实在这个我想不管是影片或者是真实的生活经验啊，我想我们很多好朋友在海外啊应该都知道啊，就是说有时候你在这个比如说美国啊，或者是很多欧洲餐厅意大利啊等等，我就看到他们喜欢吃什么，喜欢吃披萨，对不对啊。那这个披萨这个其实呢最近有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个消息呢这个可能很多好朋友还没有注意到，但是如果注意到，你可能会关心到一个大趋势，也就是说整个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没有什么日不落国了，这个所有的人世间的一切，真的是由盛而衰，那盛极必衰，所以呢这个有很多事情，就是它是叫墨菲定律，就会发生的还是会发生，那只是时间的先后或者是时间的长短而已，那我们刚刚为什么讲到披萨呢？因为一个陪伴全球消费者超过半世纪的披萨王国，大家都听过这个披萨有一个笑话，所以很多人说我最喜欢披萨，因为披萨只有六片，或者是只有八片，因为它披萨没有七片，对，那这个叫做披萨哈，叫做在台湾翻译成叫必胜客，必胜客呢在6月16号呢宣布以这个所谓的27亿美金呢出售给这个两个主要的这个企业，那么一个是远距资本，那么另外一个是中国必胜客，那这个我想，对所有的人来讲可能都是一个难以想象，就是说你看像必胜客他曾经呢在全球啊可能啊有这个1-2万家，那必胜客是1988年，在美国呢堪萨斯州的一个这个围棋托市，就是有一对兄弟呢他们跟妈妈借了600块美金就在一间小店呢开始卖披萨，那他们因为那个招牌只能放下8个字母，所以他们就叫披萨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披萨哈，那就由这样的一个可以就好像传统的那个人家说的什么车库里面发展出来的这种奇迹，这个一个小小的一个店，没有想到呢就是孕育出一个跨全球的一个餐饮帝国， 那么大家如果有关心过就知道必胜客呢，它的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主要的 logo 呢，就是一个红屋顶的设计啊。那么这个是全球消费者最熟悉的一个餐厅符号啊。在1971年的时候哈，这个哇已经很久了哈，必胜客呢它跃升为全球最大的披萨的连锁店啊。全盛的时候啊，可以说是遍满全球啊，获利非常的这个丰厚啊，那也是百盛集团最重要的摇钱树啊。但是呢从1980年代以后呢，哎，大家以前啊看过一个广告啊，就是哎这个我记得那一位是一个美国人哈，他很会讲中文啊，好像叫何瑞远还是什么，他就说哎你打了没打了没啊，达美乐啊，打了没啊，对，就是这个达美乐呢，他们在1980年崛起啊，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创新服务，就是叫什么叫30分钟保证送达啊。那么这一种外送的策略啊横空出世，抢走了这个原来哈必胜客大量的客源，尤其是我知道哈很多年轻人常常会觉得说哈这个达美乐比较便宜一点啊，然后呢哎就像又有外送啊，那这个真的是满足了很多那一种就是说他们可能在办活动啊也不方便来拿啊，大家都去给我必胜客的门市啊去拿这个订的啊，这个所谓的你的披萨啊，就有时候你要等一下下啊，对，没有那么快啊，因为说实在这个他们的做工还是相当的可以讲说 SOP 很清楚啦啊，也品管也还不错，所以呢你去可能也没办法马上拿到。所以到了2020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必胜客美国的销售额啊惨跌 8.2% 啊，那这个数据啊其实啊是受到呢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一个震撼啊，就是说哇开始你知道吗，这个原来很赚钱的事业很赚钱的市场开始衰退了啊。所以从到一开始啊就是说哇你知道这个可以说是全球都有，到最后呢我们看到在2025年的时候必胜客全球啊，其实你说它店少吗，还有2万多家啊。那么到今年2月的时候又关了，美国又关闭250家门市啊。所以呢这个实在是很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呢，哎，就分两部分了，把它卖了$27亿啊，卖出一个是15亿呢是卖给了一个私募股权公司啊叫远距资本，那么另外一个是由这个所谓的中国必胜客啊，是由这个百胜的中国的控股公司啊用12亿啊，所以15加12就27啊。所以这个我想哈，这个我们也真的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场白的一个观察，就是说实在呢就是人家常讲说如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啊，现在 AI 的介入啊哈，然后呢我们对于环保对于这个清零减碳啊哈，对于社会责任啊哈，我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公司治理所谓的 ESG 啊，这些大趋势其实呢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啊，我们包括我们，也许我们并不是什么企业家，也不是什么创业家，我们甚至也不是什么专业经理人，但是毫无疑问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整个人生发展，我们都开始受到新的一波啊，这个也可以以后你知道人家常讲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也许第五波啊，这个 AI 带来的冲击啊，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呢整个在资本市场里面啊，因为在这个产品市场的一个这个消长啊，那么真的会有一个很大的新一波的这种变化，这些变化呢不是只有影响那一些这个好像高堂或者就是庙堂之上的人或者是坐在高位的人，其实呢也影响到我们这些深斗老百姓啊。所以我觉得在2026年啊，我们确实也是要开始有更多的关注啊。也许有些好朋友会觉得说哎呀我都年纪一大把了啊，这些事情呢应该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关系，影响到你自己的子代就是你的儿女，其实就会影响到你嘛，对不对啊？你看就一个家庭里面有一个孩子他的工作发展不顺遂或者甚至失业，对不对啊？你说整个家庭不会受影响吗？最后还是会受影响啊。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持续在这个可以说是扩张的一个快速变动的一个新的大趋势啊，那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啊真的是没有那一种好整以暇啊，觉得事不关己的权利啊，这可能 都需要开始用更严肃的眼光啊，更新的眼光啊，更直球对垒的眼光来面对这个趋势啊，这个希望大家可以参考。

0: 多人非常关心台湾，
1: 他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看到一个这个在就是ET Today 啊的一个报道哈、啊，就提到说这个标题很有趣，她就是而且也是个女性的她，她公开台积电的一天作息表曝光，网一看，然后网友一看，然后就冒号，这钱我赚不来啊！她公开台积电的一天。然后作息表，就一天的作息表来曝光，网一看，网友一看，这钱我赚不来啊！那这个当然一听就知道，有一个在台积电工作的一个女网友哈、啊，她就是发文了、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啊，那把自己一整天哈、啊，大概我想可能是典型的一天吧的生活作息啊，就是把它给条列出来哈、啊。哎，我们来看看哈、啊，她到底写了什么？这个女网友在 Dcard 上面哈、啊。他就是以这个台积电的一天啊为标题啊来发文啊，那他呢就透露说啊，他闹钟大概都设定在早上七点半，然后八点就出门，哇，这半小时，女生半小时就可以出门，你就晓得这个我们这个女工程师啊，大概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用最有效、最精简的方式在打理自己啊。可能跟那一些传统在服务业工作的很多的女生的这些工作者，女性工作者可能是不太一样啊、哦。对，你看她七点半起床，八点就出门了，然后买早餐，八点半抵达公司啊、哦。然后呢，她就开始看喽，今天可能有哪些晨会里面要提到的一些资料。八点半抵达公司，大概不到半小时，九点她开始要进入晨会啊，我们一般叫 morning meeting 啊。然后呢在一边开，然后一边又要开他的个人的这一些工作信箱啊，然后呢这一开然后一忙到11点半啊，11点半才有可能呢就是说到餐厅去刷餐厅啊的这个譬如说或者是点餐了啊，然后呢吃完饭下午1点呢开始要准备后续的会议所需要的知识啊，同时要接听电话处理业务等等。所以七点半起床，八点出门啊，然后之后八点半以后到公司，八点半到公司到12点啊，这个3个半小时啊，我们可以说几乎就是也可以讲说是你知道吗，可以讲说就像一个小陀螺一样，已经开始一直滚了哈、啊。对，那也可以讲卷得很厉害了哈、啊，这是大陆用词。然后到下午1点以后呢，才开始又新的一个阶段啊，11点半刷餐，就是说开始点餐嘛。我不知道，可能台积电它是事先可以先点，还是说就是叫外卖，还是说他们自己应该有员工餐厅啊、哦、等等这些啊、哦。那通常员工餐厅去，才用自己的识别证去逼一下就可以了啊、哦。那然后他们开始接电话处理业务啊、哦。然后他到了下午4点哈、哦，就是说主要任务就是解决啊。在5点要回报的各种情况，然后呢傍晚5点半左右从1点到5点半又是4个半小时过去，结束了各项会议以后呢，他趁着其他同事还没有下班离开公司的时候，赶快抓人讨论一些工作细节啊，大家以为说5点半结束，然后赶快抓人讨论工作细节，再不济6点就该离开了吧，没有，他说到了晚上7点半他才能够静下来查案和测试啊，他是一个工程师啊。然后9点半的时候离开公司，你看到没有？早上8点半到公司，这个真的是人家常讲啊，这个你知道995的啊，对，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那或者996啊，我们台湾是6比较少了啊，因为我们这个一休一例哈、啊，这个一般来讲就是上班5天啊。他到9点半呢赶紧回家啊，那以免隔天起不来啊，然后他说一样半小时回到家洗澡啊，然后耍废啊，他说到12点半左右闭眼睡觉不晓得大家觉得这个生活怎么样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几个现象嘛啊，其实他的这个上床睡觉跟这个起床开始一天的生活的时间跟大家差不多，可是比较重要的是他在打开眼睛，从早上7点半打开眼睛到晚上12点半闭上眼睛睡觉，这中间几乎大部分时间
都是被工作吃掉的啊，全部都是花在工作啊。因为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哦，他并没有什么好像宽放时间哦。我们所谓宽放时间就是说，我跑去开车啊，哈、哦，开车过程坐车也好，坐高铁也好，坐飞机也好，你总是有一段时间你可以，因为不是在工作状态嘛，哈、哦，当然也可能还是在工作状态。有些人，各位都晓得，有些他可能在飞机上面，他都一样啊、打开电脑哈、哦，透过 WiFi， 他还继续在工作，这种也是很多了哈。哦那但是呢，毕竟呢，一般的业务，尤其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人，可能在应酬当中啊，或者是在跟客户拜访当中，会有一些时间，他可以稍微自我喘个气，对不对？上个洗手间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偷得浮生半日闲啊，追追剧啊，滑一下啊，等等啊，看看盘啊。但是呢，你几乎可以看到这一位女性的原po，这个我们说这个工作者。他从早上八点半到公司，一直到九点半离开公司啊，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将近多少啊？可以说有将近这个十一个小时啊的时间啊，那么都是在工作当中啊，工作当中，所以呢，其实是挺辛苦的啊。那这个文po出来以后啊，很多网友就开始啊，就是来回馈了哈、啊，就是说，这个有人还蛮懂心理学啊，说，哎呀，这个终于不是幸存者偏差啊，幸存者偏差，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呢，会有一种好像代表性的偏差啦，就是听一个人讲，我们就以为全部是这样，其实哈、啊，原来这就是一个普遍，可能在某一些类型的公司。工作的时候的一种普遍性的情形啊，然后也有人说

觉得以现阶段，如果说你的工作基本上可能是真的是在一个高强度的、而且是 高度、可以讲说是对跟市场的需求、紧密相扣的，而且是一个相当竞争的、成长性的，像台积电这样的一个企业体里面，那个真的你在那个里面，你几乎每天、就是被时间追着跑、然后呢你被同仁追着跑，被主管追着跑、你等于就是说你是那个整个很庞大运作的机器中的一个小小的螺丝钉、一个小小的齿轮，你几乎是不可能停下来的、你如果真的已经停下来，你也可能就会被置换掉，你可能就没有机会、所以、你看在这种可以讲说是、很忙碌的生活，而且我觉得他们特别辛苦的是什么，就是因为 我看他的生活跟我自己作为一个所谓的老师的生活、我的工作量其实我认为我并不输给他、我很多时候我到超过12点我还在继续工作，可能工作到2点还要看学生的论文、还要回馈、等等，但是呢我有比较多的宽放时间啊，我刚刚讲那个宽放时间就是包括我的交通的行程啊，对不对啊？那我的自主性相对比较高啊，那他没有什么太多的自主性啊，他几乎就是都在一个一连串可能配合整个工作流程专案团队的工作流程下，他必须要配合上下游，然后呢配合很多周边人家的需要去完成、所以确实是非常辛苦了、所以当我们常常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确实如果说你在一个、像台积电很多人说、一个工程师可能一年呢都可以赚了、这个两三百万三四百万，但是平心来讲、这个、这样的钱真的也是必须要付出很多代价、那我们看到袁PO在这样的一个文章里面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工作生活的样貌、也确实是很高强度的压力、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健康 的身体，还有一个很高度的心理素质、要去配合这个需要还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OK， 我们今天跟好朋友特别分享、就是这一个标题、叫他公开台积电的一天，作息表曝光，往一看，然后冒号说这钱我赚不来。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心。

心理学教室。心理学教室，好朋友，今天心理学教室呢，我们来谈一个，就是跟这个叫做 inner child 啊，跟内在小孩有关的一个议题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一篇这样的相关研究啊，当然其实并不是一个学术性的论文啊，不过也可以讲说是一个很糅合了很多学术性论文的一个有点像科普的文章啊。那我觉得本身里面的很多内容啊还是相当有帮助，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空中呢就是啊就这一个文章的前半段呢、来跟好朋友呢一起啊做一些探讨啊。那么就是内在小孩啊，那这个当然钱老师本身呢、谈这个童年经验，我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整啊，而且呢是巨细靡遗啊，谈了很多。那我今天就是相对来讲把一些可能在这个很大的一个概念下的某一些我们或许也可以有机会去把它给这个认识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把它给更多的来探讨一下啊。那么这个这样的一个概念呢、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让自己呢有一个更健康的自我，或者是说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呢能够在一个自己的生命的整个一个流动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把一些隐藏性的一些问题有机会来做一个澄清，自我的澄清，自我的整理啊，然后呢重新去做一些过滤啊，然后呢让我们的生命有机会啊，我们可以啊这个更加的可以说是应该讲说更加的健康啊，更加健康啊，更加有适应力啊。那当然了，我想就一个基督徒来讲这中间很多需要从神而来的亮光，或者是从神而来的一种你知道吗，这个爱跟饶恕啊，这个是都是很需要的啊。有很多人他发现了自己，可是你知道他可能不愿意放掉这个自己啊。为什么？因为对某些人来讲那个也是一种好像是一种力气啊，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讲他们可能是用一种非常愤恨，或者是一种不愿意原谅不愿意饶恕的一种情绪然后来好像变成是他生命向前迈开脚步的一个动能了哈。有时候大家有时候在一些影片里面会看到常常讲说莫欺少年穷啊，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不对啊？对啊，譬如说以前呢你这个对我呢这个弃如敝屣啊，以后我让你高攀不起啊，类似这样，像诸如此类这一些论述，其实背后都有一个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一个共同的情感，那就是所谓的这个仇恨啊。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对一个人的生命发展我们就只能回到前面所说的，就是并不健康，也不能够让你有太好的适应啊。OK， 所以我们今天谈的是希望就是说把这个内在小孩有没有一个机会我们做更真实的，或者是说更完整更清晰的一种理解。所谓的内在小孩它不是一个比喻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们在文学上的一种很你知道浪漫性的一种描绘感觉说用这样的一个论述好像可以带出一种好像一种你知道一种瑕疵，或者是一种创造性的一种情怀，没有它其实是在我们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如果从一个用一个比较学理的角度，它是一个在我们潜意识当中真实存在的一个心理结构简单讲就是说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只是它通常是在你比较没办法意识到的部分那它随着你年纪理性的增加还有呢就是说你自我的调试你把它给压抑排入了所谓的潜意识里面那在这一个内在小孩里面呢，它其实封存了很多你从小到大很多的一些情感，一些需要，或者一些记忆。但这些东西一般来讲大部分可能都是比较负面的负面的那这因为负面潜意识里面放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想去碰，我们觉得碰了会让我们很不舒服的
啊，那我们通常都把它压到那一边去。那这一些东西只有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会跑出来，对不对？譬如说像弗洛伊德讲说，哎，这个梦是通往潜意识的大道，对不对？啊，有时候在一些你的很多焦虑感在做梦的时候呢，化为一种象征性的情境，某一些特殊的一些情节，哎，就是把你的恐惧哈，这个有形有体的再一次的把它反映出来，啊，所以大部分呢，潜意识里面所存留的这一些东西，大部分就是说都是我们在过去生命的发展当中，我们比较不想要去接触的，我们不想要去经历的，我们不想要去想起来的那些东西啊，所以这个就是你知道有一个建构或者有一个结构在你的这个潜意识里面，它真实存在那一边啊。那么这个真实存在呢，就像我说的哈，你以为说哎，它在潜意识是不是表示就好像有一个东西被埋在地下，从此以后就没有关系？不，它会持续的在你的很多你知道吗？你的身心的包括身心灵的运作里面，它可能会持续的发挥它的作用。哦，那么这个作用有些时候那个巨大的影响力是超过你自己所能想象的，是超过你能想象的，对。那事实上呢，就是说像譬如说这个回归内在的作者这个 John Bradshaw 约翰布雷肖，那么 他提出来的那个叫做创伤的内在小孩，叫 Wounded 的 Inner Child， 对不对？就是说一个小孩子呢，他用一个污染的概念Contamination 这个概念他诉说了在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可能没有被及时满足，我们没有被及时的去调试好的一些需要，那这些东西呢所产生的一些连带经验就会这个影响到我们整个后面生命的整个运作那就好像说一条河流，一个生命的河流，但是呢被丢进去很多这个礁石而且礁石都在水面下，但是呢水只要经过那个地方呢就会造成一个漩涡那么造成一个这个等于就是说不流畅不流畅那这个那一些礁石隐而未现，但是它是真实存在那所以换言之就是说像这种创伤的内在小孩那其实这个非常有名的分析心理学大师这个所谓的荣格 Carl Jung 他也提过这个所谓的神圣小孩 的概念事实上就是说我们常讲赤子之心嘛对，人皆有之那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活泼的充满创造力的而且是那一种好像就是你知道从起初神造人那个当下那个用神的形象所造的那个生命体是在那里的就像孟子说什么是非之心羞耻之心好恶之心恻隐之心这个每个人都有这些东西存在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灵性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一个小朋友他后来变得怎么样，有些时候都是来自于后天环境的各种的污染或者是一种所谓的不好的楷模的一种学习跟影响但是呢其实在那个神圣的小孩的原型里面，其实我们看到每一个生命其实呢它是与生俱来是具有很多正面性的一些特质的这个是我们如果说要跟内在小孩我们今天在探讨上面可以有一些直观可以去把它做一些连结 OK， 那我们下面就是谈谈一般来讲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内在小孩大部分呢它就是一个真实存在在潜意识里面的一个比较是负面性的一个包括认知情感记忆所结合出来的一个心理结构，那么它可能有哪些主要的类别呢？那我们在探讨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下面至少有五种类别那我们今天至少我们可以先跟各位谈谈两个第一个类别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是一个受伤的小孩，对不对？
受伤的小孩啊，大家都晓得 有些小孩、哦、他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是充满了不安全的一种依附啊，他可能没有人疼啊，你知道没爹没娘的小孩啊，他可能是一个被虐待的小孩，被忽略的小孩，被冷漠的小孩啊，那甚至是被这个常常被殴打或者是被体罚的小孩，对不对啊？像这些小孩，你知道他其实他们慢慢的变成青少年，慢慢变成成人，可是他的内心世界还是有一个极度极高的一种所谓的不安全感存在，那种焦虑是在里面的啊。那么这种你知道吗，就是一个受伤的小孩啊。这个有些时候其实你在很多影片里面你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隐喻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片段啊。那这种受伤的小孩其实在啊，我觉得在啊，即便在物质环境非常丰富 的当今社会里面、啊、也是比比皆是啊。很多缺席的父母家庭是空洞化的，那其实很多小孩那一种伤是不能说的，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听了会觉得好像 都会为之动情，对不对啊？比如说下雨天没有人来送伞的小孩只好自己跑得快，对不对？没有人送伞的小孩你只好自己跑得快嘛，不是吗？对不对啊？那你知道吗，没爹没娘的小孩你吃百家饭出来的，你只好自己懂得怎么样子去活嘛，对不对啊、哦？像这个都是，但是你知道这种生命本身啊是在一个很不健康的情况之下慢慢长出来的啊、哦。那当然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本来希望讲两个，我们现在就先谈第一个啊、哦。我们后面我们再来继续啊跟各位报告这个所谓的我们内在小孩啊，我们到底有哪些类型，那面对这一些我们又应当如何是好。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悄悄话这个单元以童年经验作为主题，已经谈很久咯。虽然每次只有十分钟，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谈第44个单元，第44集了呢。那我们之前有开始谈一个主题，就是如何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安全依附，到底要有哪些核心的条件？那这个对一个孩子长大之后，性情的成熟稳定，与人有美好的关系，能够相信爱，能够知道自己能够付出爱，也活在爱里面，等等的这些成长后的情况，其实都跟我们成长过程中，尤其是更年幼的时候，到底是怎么被对待的有关。那我其实看周围有很多的人，其实他内在在早年是形成一种不安全的依附的，连我自己个人都是。所以呢，我们后面会探讨有哪些不安全的依附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是我觉得等到我把不安全依附都讲完，又 lose 掉一些时间了，所以呢，我想要先谈如何形成安全依附。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更有什么，更有正面的一个效果而且是能够更早推出节目，更早推出是更好的。要形成安全依附的一个核心条件，文献整理出来可以有四个方面。那前面两集我们谈了两个方面，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把另外两个方面也一起把它谈完。那前面两集我们谈到，其实孩子的成长过程一致性是很重要的，也就是说他被稳定的正向稳定的一个对待，这是很重要，他会形成孩子觉得这个世界是可以预期的，他是一个他的安全感是稳固的是不会今天是一种状况，明天又是另外一种状况，也就是说他就能够形成一种安全有稳定的一个安全感因为这个世界对他来讲是可以预测的。那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需要被看见，而且被适切的很适切的回应，也就是说他不会哭半天没有人回应，而是他一哭马上就有一个温暖的回应来查看他的需要饿了就喂奶这个身体不舒服脏了就被换干净了，又或者是紧张了就被涌入那个温暖的怀抱，也就是说他的需要被敏锐的看见，而且也被适切的回应。这种被敏锐而且适切的回应会培养孩子有情绪调节的能力因为他的需要有被安抚有被适切而且及时的回应，使得他的情绪就调节的回来。对，这个慢慢的就培养出他有一个情绪调节的能力。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他的情绪是安全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被很这个不稳定的对待。孩子需要一个情绪不会突然爆炸的家也就是说 大人的情绪波动都是在孩子可理解的范围里面，家里面不会突然有冲突暴力，也不会有威胁。家庭的压力，比如说经济的压力、父母婚姻关系的压力，或者是疾病的压力都不会让照顾者失去对孩子需要的敏感度，孩子不会经历到大人下一秒会变脸的这种情况，因此他的情绪是安全的。当他情绪安全的时候，他就能够放松而不是活在警戒里面。所以不是家庭没有压力，而是家庭压力好像大人也顶得住，不会让孩子去扛，以致孩子可以在一个稳定的情绪的环境当中长大。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照顾者有健康的 IWM。 IWM 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 Internal Working Model， 就是照顾者有内在的运作模式是健康的，这个很重要，就是健康的 IWM。 其实照顾者自己的依附经验也会影响自己如何回应孩子。如果照顾者自己有被爱、被理解的经验，他就能够敏锐地回应孩子的需要。但是如果照顾者自己的童年是受忽视的、被暴力或被 PUA， 他就容易重复不一致的或情绪化的一种照顾方式在孩子的身上。但是成人的依附其实是可以修复的，所以照顾者有一个内在的安全感是孩子外在安全感的来源。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重要，就是照顾者内在的安全感是孩子外在安全感的来源。那孩子经历到外在是安全的，慢慢的他也会随着成长，然后呢，内化成他自己内在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很重要，而且也是很关键的一个盼望，就是成人的依附是可以修复的，不管是透过治疗，又或者是透过你的配偶，或者是透过信仰群体，其实都可以改变我们的内在运作模式，让我们以前好像是在一种不安全依附的内在运作模式中，慢慢转化成健康的内在运作模式。但是一定是我们做大人的要有那个自觉能力，也要愿意去寻求更健康的自己，修复自己的童年创伤。这也是殷正玉芬在心灵访客悄悄话的这一个单元里面跟大家谈童年经验的这个主题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不能改变，那我们当然就没办法了，但是其实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一定要改变，我们才能够止住伤痛，然后一起迈向健康。所以最后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形成我们孩子的安全依附的四个很重要的核心条件。也许你现在正在带孩子、带孙子、养育孩子 ，OK， 我们都一起来好好的记住这四个很重要的基本核心条件，也是很重要的原则。第一个，一定要有一致性，让孩子觉得世界是可预测，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第二个是对孩子的需要，一定要敏锐的察觉，并且立即的回应。对，回应在那个他的需要上面，可以帮助他养成一个有情绪调节能力的自己。那第三个就是 能够经营一个情绪安全的一个家庭环境，也就是说那个关系不会突然爆炸，情绪不会突然失控的这种安全的情绪环境。第四个就是照顾者自己本身的内在运作系统要健康起来，才能够也建构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内在运作系统。祝福大家都能够修复自己的童年创伤，也能够孕育我们下一代健康的子女。
2: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2: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愿你平安，祝福你和平安康，无病无灾。上帝给我们的平安，不只是没有病痛折磨，没有意外事故，他也让我们不再担心忧虑，不再恐惧死亡。他说要给我们平安，像江水一样源源不断，再大的风也不能打扰心心的宁静。神给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随时随地唱这首歌，唱出喜乐，愿你平安。
2: 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
3: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0: 大家好，我是林兆成，做个快乐的人才能拥有快乐的明天。那我们一起去学习心理不忧愁也不胆怯。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以赛亚书26:3，艰辛倚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何等有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在这个象征盼望与更新的季节，邀请你为生命点一首特别的诗歌。即日起，请到佳音 Love 联播网脸书活动页面底下留言，送给自己或是那位你在乎的人。精选内容将在佳音电台节目中为您播出，并送上象征新生的生命花园种子小礼，让这个春天

从一首歌开始生长。复活节特别企划“春暖花开”点歌部，让重生的喜悦因着爱而绽放。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4: 罗东 FM 90.3，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民数记十章三十三节。

主，许多时候我们里面起了一个声音，自己不知道这个声音究竟是出乎你还是出乎我们自己。也许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是不动的好。如果这是出乎你的，你必给我们充足的证据来证实是出乎你的，好叫我们丝毫没有疑惑的可能。耶利米的故事多么美丽，耶利米对于购买亚拿图那块地的事已经知道是出乎你的，但是他不去做，直到他叔叔的儿子果然到他那里去求他买回，这件事给了他证据。于是耶利米说，我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他等着，直到你叫他明白，叫别人和自己都相信之后，他才照着事实去做。主啊，你喜欢我们照着你的心意行事，所以让我们不可轻举妄动，以致违反你的心意。你的手所指点的道路，你的手必去预备。主啊，不要让我们说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主，让我们只要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所为我们选择的是哪一条路。如果道路还没有显明，也就是说还没有行动的必要。主，让我们站在现在所站的地位上，你是负全责的神，我们感谢你。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五节：惧怕的人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亲爱的朋友，信靠上帝的人必不致惧怕。愿上帝保守你，看顾你，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要如露切慕溪水，但为什么露要对水如此渴慕呢？有人说，因为小鹿并不像骆驼一样习惯住在沙漠，也不能储存凉水在它的驼峰自给自足，小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感到干渴，自然就要寻找溪水。但还有一种说法是，因为鹿必须要借着不断的饮水才能去除身上的体味，否则生活在荒野或山林的小鹿很容易因为身上的体味暴露自己的行踪，引来狼群的猎杀。因此水对小鹿来说真的非常的可贵，它需要一心一意的寻找，不受沿途美丽的风光而分心，也不因路旁的小花而歇下脚步，他要寻找到让他可喝的溪水，否则绝不罢休，因为水是他的生命之源。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也在寻找你的生命之泉呢？除了干渴以外，也许我们也需要借着淋漓的溪水来洗净心里的骄傲与偏颇。诗篇四十二篇第一节说，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上帝的话就是源源不绝的溪水，愿我们都能常保渴慕的心，在主面前永远不渴。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点播网。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以赛亚书38章17节，经上说，看哪，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平安。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败坏的坑，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背后。亲爱的朋友，上帝能拯救我们脱离黑暗与败坏。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会孤单。
1: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二章一节，人听见他在房子里。亲爱的朋友，构成礁石的珊瑚虫勤勤劳劳地在水底下工作着，从来没有梦想到他们正在建立一座海岛。在这个岛上渐渐地会长了植物，又住了动物，还有神的儿女们。他们就是做基督的后嗣，享受永世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神给你的地位是一个隐蔽的，没有人知道的，不要怨恨，不要忧愁，因为是神把你放在那里。不要盼望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因为没有珊瑚虫就不会有礁石建立。神需要一些乐意做属灵珊瑚虫的人，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人发觉，可是他们有圣灵的扶持和属天的亮光。那日子将到，主耶稣要施行赏罚，他不会弄错。有一天人们会讶异，你会得到那么大的赏赐。也许神要我们离去一个弟兄姊妹众多的聚会，一个最能给我们生气的山顶，一些有帮助的艺人的交通，而回到平庸的以马忤斯，或者到世俗的哥罗西去，或者竟然到遥远的马其顿去。我们应当大胆深信，神无论将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他早已命定那个地方的胜利会给我们获得。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许多年来，我一直为上帝重重审判一个似乎只是犯了无心之过的人而深感不安。当年乌撒为了免约柜自车上倒下，就伸手扶住了上帝的约柜，上帝却为了他这么做而击杀了他。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查考，我了解到，其实上帝已经清楚指示百姓应当如何来对待神圣的约柜，吩咐只有祭司才可以碰它。而一个人如果漠视上帝的命令，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类似这种严肃的景象，正证明了上帝的圣洁，也明白道出上帝见到悖逆之罪便会发怒的属性。乌撒的死提醒我们，那些运送约柜的人犯了不敬畏上帝的罪。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注意上帝的威严，有些人以敬拜和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他敬畏的心都还不如见总统时候的心呢。的确，我们纯净圣洁的上帝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他是烈火。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大而可畏的能力，就越能感谢他完全的爱。了解上帝恩典的人，没有不敬畏上帝的。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我不知道你正在面对些什么，但愿每一天我们透过圣经所分享的这短短的几分钟的一个小小的信息，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盼望。因为我真的相信神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我渴望每一次我们打开圣经，或者是我们听有一些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很荣耀的盼望，说我不只是知道了一些道理，而是今天主透过这短短的一个分享，有没有什么话给我呢？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我自己常在预备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啊，我求你透过这几段经文有话给我，因为出于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祝福你今天在圣经神的话里面，我们不只是得到知识，而且得到能力。神呼召耶利米，让他去做神要他做的事，而神让他看到了几个异象，这些异象是坚固他的心。第一个异象是看到一个杏树枝，告诉他说春天快来了，是有盼望的，不是继续在严冬的绝望里面，而是有盼望的。而杏树的意思是那个发音很像留意，主就是跟他说，是的，我告诉你，我留意会保守我所要你传递的这些话是会成就的。神认真的，神不是开玩笑的，神是认真的，神不是说说就算了，神是认真的。我也求主今天再一次确认他曾经对你说过的每一句话都会成就，因为他是认真的。第二个，接下来呢，又看到第二个异象，他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而这个第二次我觉得真的很宝贵。神不是曾经好多年前有过那么一次向我的心说话，其实神每一天都可以透过圣经向我们的心说话。我真的鼓励你不要只是听恩典365短短的三分钟，我很谢谢你，我也很开心可以跟你透过这短短的时间分享神的话，但是我还是要提醒鼓励你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以至于神的话可以一点一点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我说什么话有什么用呢？他说才有用，他可以透过圣经向你的话说。而感谢主，当我们领受了神的话，如果我有一个对的、一个好的、一个回应，我是认真的，我是认真的在听，而且我认真的去遵行，神就会继续不断的向你的心说话。好像耶利米，他不是哦，他曾经听过神说，哦，他让他看到一个异象是那个杏树枝，以后就再也没有了。不，如果我们说我们的神是认真的，你面对神向你的心说话也是认真的，我奉主的名祝福你，你就会持续不断听见他有话给你，因为他是向我们的心说话的神。上帝祝福你持续不断领受，每一天他继续向你的心说话。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21章，约沙法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沙利亚等等几个，我不读了。这都是以色列王约沙法的儿子，他们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的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赐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约兰兴起坐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的几个首领。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好，这不幸啊！啊，约兰不是一个好王，没有他爸爸好，很狠呐、啊。这个杀兄弟啊，保住国位是很狠的。那么他也行以色列诸王的道，跟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这是很恶劣的一个影响。那么耶和华因为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就不肯灭掉大卫的家，要照着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这当然就是耶稣给我们的恩典了，我们也在大卫家里面蒙福。第8节，约兰年间，以东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己立为王。约兰就率领军长和所有的战车，夜间起来攻击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这众叛亲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好好的敬畏上帝啊。这个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诗啊，诗歌的 Hound of Heaven， 天上的猎犬啊，应该是 Francis Thompson 写的吧。他有讲到，里面有讲到说 All betray thee who betrays me、啊、所有东西都对你叛变，因为你对我叛变。所有东西都离弃你，因为你离弃了我、啊、我们离弃上帝，神的愤怒是会很大的。虽然我们认罪悔改，主都赦免，但是我们何必要动用到这个主的赦免？我们何不让上帝的恩典使我们更加顺服他，而且更加的蒙福？哎，可惜啊，我们华人常常听不进去这个福音。我们要听进去，我们要相信神的福音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好，以东人叛变，因为约兰叛变了上帝。第11节，他又在犹大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太人。这是很可怕的事。丘坛就是切身为民的一个献祭的地方啊，这让以色列掉入了陷阱。好，约兰引诱人犯罪啊，用这个丘坛让人在这个混同的宗教里面走向这个异端了，走向异教。 十二节，先知以利亚答信与约兰说，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以利亚呢？那么这可能是写早期的一个以利亚写过的信啊，写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将大灾于降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这很恐怖的病啊，一定也很疼痛。第十六节，以后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阿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宝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又名亚哈谢之外，没有留下一个儿子啊，还有处罚。第十八节，这些事以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不能治的病，他患此病缠绵日久，过了两年，肠子坠落下来，病重而死。他的民并没有为他烧什么物件，像他们从前为他列祖所烧的一样。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去世无人思慕，众人埋葬他在大卫城，只是不在列王的坟墓里。好，这个约兰呢，他的一生也不能叫我们有什么羡慕哈。他的一生也是疾病、征战、死亡，可惜了啊。我们看到人越来越背弃上帝，他的部下也越来越背弃他。这人怎么对上帝，上帝会让我们遭遇到类似的事情。约兰不是一个好王，约兰引诱百姓犯罪，以利亚警告约兰，以利亚警告这个以色列王哦。那耶和华也激动非利士人还有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哇，这个攻击很厉害，他们大举入侵啊，掳掠了王宫里的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小儿子约哈斯，他没有留下一个漂亮的女人。他这些事，他死的也是不好，不光彩。约兰的肠子患不能治的病，这些都让我们遗憾啊！警告不能说榜样，这个范例很多了，为什么还要继续的补充这个范例的人数呢？我们再回想一下啊，复习一下好了。这个约沙法算是一个亮点，非常亮的亮点。约沙法呢，对上帝、对遵行神的道相当的不错啊。在20章里面，一开始讲到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攻击约沙法，这个听说这个攻击约沙法的军队虽然多啊，但是约沙法寻求上帝，全地宣告禁食，让耶和华的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们也这个也用在我们为台湾的祷告，为全世界祷告，希望每个地方都有人出来寻求神，寻求神，寻找就寻见，求神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来寻求他。那约沙法呢，在寻求神的祷告里面，肯定耶和华有大能大力，肯定耶和华曾经在以色列面前 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耶和华的朋友亚伯拉罕，他们住在这地，又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或祸患或刀剑灾兵瘟疫临到我们，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个殿里啊。我们是这个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我们祷告求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回归，我们祷告求你让我们能够跟新人再结合起来，成为新造的人。我们看到整个的世界，我们越看越觉得败坏，越看越要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要走偏了，不要走错了啊！耶和华对约沙法是很好的，耶和华对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呢，就不如约沙法了，因为约兰不是一个好王啊。我们看他的父亲将许多金银财宝和犹大地的坚固城赐给他们，但将国给约兰。当然，给国给约兰，这是给的最多的，这是最好的。只是约兰有没有配得这些东西呢？他不配。他有没有有一点领受呢？有点领受说，哦，上帝对我的恩典很丰富。他恐怕也没有。他是长子，但是他似乎没有把长子名分的恩典表达出来啊。这个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掉大卫的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好，我们很感谢主。因为祖上的荫庇呢，很多不孝子孙呢还可以沾一点光啊。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沾一点光，求主让我们多，也不能说积功德，而是我们多把主的恩惠活出来，或者有人也在这里能够得到上帝的救恩。这个菲利士人攻打约兰。约兰死了，长子坠下来，那么没有人思念他，埋葬他不在列王的坟墓里，这是非常凄惨的。我们现在历代志的，再让我们复习一下啊，总是在这些历史书里，我们可以得到很好的学习啊。历代志下第一章讲到说，所罗门在基遍那里献祭。是一个非常大的献祭啊，献了1000牺牲为燔祭啊，燔祭是火祭了。那么上帝以更丰富的尊荣啊，来应许所罗门。神对所罗门说：“我已经立你做我民的王，你有这心意，并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我必赐给你聪明智慧，也必赐你资产丰富尊荣，在你以前都没有，在你以后也不会有啊。”我们也与有荣焉啊，看到上帝给所罗门这么大的恩赐啊，这么大的恩典，这么丰富的财富啊，这个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资格得到这么好的东西。要得到好的东西，得到好的丰富的东西，那个容器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啊。容器是不是够大够好，容器是不是能把这宝贝的恩惠保住啊。所罗门没有得到什么宝藏，所罗门有很聪明智慧的头脑，但是发挥的并不好。这我们回首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很贪爱世界的人呢。在历代志下第一章里面有讲，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是王的商人一群一群按着定价买来的。这个是历代志下第一章所罗门的状况。第二章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这题目就是所罗门定义要建殿啊。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回到历代志下第二章，所罗门定义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又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我们很遗憾他为自己的国建造宫室花的时间力气比建殿宇还要强大，还要更花力气。嗯，其实耶和华的殿当然应该是最漂亮的，虽然耶和华也不稀罕这些，但我们应该很稀罕啊。所罗门差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你曾运香柏木与我父大卫建功，现在求你也这样待我，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分别为圣，要献给他，在他面前焚烧美香，常摆陈设饼，每早晨晚上安息日月朔，并我们神所定的节期献燔祭，因为这是我们的神至大，超乎万神，超乎诸神，天和天上天不足为他的居所，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本来一个殿宇是好像给神明住的，那么其实耶和华哪里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面？耶和华还更喜欢住在神的儿女身上，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那么在建所罗门的殿的时候，他也向人要了一个巧匠，是善于用金银铜铁紫色朱红色线来的巧匠，那个与所罗门父亲大卫在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预备的巧匠一同做工了。嗯，在历代志下第二章，除了所罗门建殿以外，也有讲到推罗王西兰呢回答所罗门说，哎呦，耶和华实在是很爱他的子民，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然后你需要有好的这个巧匠啊，那我打发一个人去，但是我父亲西兰所用的但支派的一个妇人的儿子。嗯，这是所罗门定义要建殿建宫啊，他建殿建宫造柱造基路伯啊，都心满意足，都做到了。嗯，在第五章讲到殿宫告竣呢，嗯，这个算是所罗门一定会经历的事情，就是有丰富的排场，有丰富的智慧，但是也有衰老，也有退化的地方啊。所罗门在他的一切的富裕中间，多半是在祝福百姓啊，为百姓祝福。耶和华应当称颂，因为他亲口向我父亲大卫所应许的，亲手成就了啊。嗯，这个我现在帮你建殿，其实耶和华跟我说，我从来没有向人要过殿啊。那么选择耶路撒冷为我的名，为我名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名以色列。这个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对我父亲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这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有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的名建殿。好，各位，我们想到建殿，我们应该很感恩呢，就是基督教并没有什么辉煌的大殿哈，因为我们实在不应该以这个自夸哈。我们如果有弟兄姐妹为我们装潢了很漂亮的教堂殿，那很好，但是我们会不会在这世上跌倒了呢？我们会不会在这世上失败了呢？嗯，不要偏离了焦距的重点，就是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在圣殿里一定要有很多的祷告啊，我们恐怕都有亏缺啊，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这个亏缺补满。嗯，殿，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殿，是万民祷告的殿，是敬畏敬拜上帝的殿，是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而不是很难过。这个殿毁掉了，我们也说这是必然的事情，人间的手所造的东西都会毁掉，
神所造的会存到永远，我们很高兴，我们是在神自己建造的神的国，神的国和家里面有份啊。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也讲了很多，就是圣殿没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家，重要的是神的国，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家、神的国里面有丰富、丰富的预备啊。在第七章讲到耶和华的荣美在殿里面有显现出来。那么所罗门的祷告呢？祷告也是为了上帝的圣殿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殿，他祷告。那么所罗门在宫殿、圣殿，还有各样的大兴土木的这个工程里面完成了以后，哇，他的名声传得很广，他的名声传到这个示巴女王都听到了，要来看所罗门，要来问所罗门，要来踢馆啊。结果他很满意，所罗门的丰富比他想象的还要丰富的多哈。他看到那些排场，看到那些豪华，他并没有太稀罕，他觉得他自己所做的也是很好的。那么就是示巴女王是比所罗门更被称赞的，因为南方女王要起来审判这个世代，她不以千里为远，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到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求主帮助，一再的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荣耀呈现出来，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就，不是我们自己的了不起，是把上帝的荣美成就显出来啊。那个所罗门的丰富很多了，所罗门的智慧化也很多，但是他实在还是太大兴土木了，大兴土木。

得到福音，得到真理，得到爱，这是我们盼望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愿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丰富，在教会，在个别基督徒，在团体基督徒身上都显出来。主啊，我们愿你来，我们愿你显出，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让我们不要羞辱上帝。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你好。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世界各地天韵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你这周过得好吗？很高兴在这个时刻和你一起聊聊，一起听诗歌，一起分享生活的点滴。今天这一集，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盼望的旋律。人生里有很多旋律，有欢笑的，有奋斗的，也有安静流泪的。有些旋律出现在我们最有力气的时候，有些旋律却是在面对失去，面对告别，甚至面对生命终点的时候，才真正听见。最近我看到一则新闻，很触动我。花莲的玉里医院开始推动玉立医疗照护咨商，也就是 ACP 的远距视讯门诊，

住偏乡与在地居民，在不方便移动的情况下，也能好好思考自己未来医疗的选择。其实每一个人都会走到人生某些不得不面对的课题，我们都会老去，也都会有一天要把生命交还给神。可是身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带着绝望去谈生命的终点，我们是带着盼望，因为我们知道地上的帐篷会过去，但在主里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正在等着我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诗歌、经文还有生命故事里听见那一段不被死亡盖过的旋律，那就是盼望的旋律。有盼望的人不一定没有眼泪，但有盼望的人即使流泪，心里仍然知道神在掌权。盼望不是假装没事，而是在风雨里仍然能够举目仰望。今天这一集要送给你的第一首歌是《欢欣歌颂》，出自于更新专辑。愿这首歌带我们先把目光从忧虑和未知当中转向那位赐下生命也赐下平安的主。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在圣经时光要和你分享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这节经文非常美，保罗没有说信主的人就不会遇见死亡，不会遇见病痛，不会遇见分离，他说的是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也就是说，盼望不是我们硬撑出来的，不是靠自己想开一点就好，而是神亲自放进我们心里的礼物。最近很多人在谈预立医疗，谈善终，谈生命自主。其实从台湾卫福部的官方说明来看，预立医疗照护咨商的核心不只是签一份文件，而是透过充分沟通，帮助人提早思考自己的生命价值，也思考医疗选择与未来期待，帮助家属明白病人真正的意愿。我觉得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因为爱一个人不只是尽力把他留住，也包括尊重他，理解他，并且陪他走过生命最后一段路。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谈到生命最后一程，不只是谈安排，更是谈信心。因为我们知道肉体虽然会朽坏，但在耶稣基督里，生命不是结束，而是归家。当我们的心被神所赐的喜乐和平安充满，即使走在未知里，也仍然可以有盼望。这不是因为我们很勇敢，而是因为主已经胜过死亡，为我们预备了永恒的家。当我们想到信仰里的盼望，就会想到一件事，盼望不是软弱的等待，而是在主里坚定的站立。即使外在环境改变，即使人生有许多不能掌握的事，属神的人仍然知道自己最终是属于谁。接下来要介绍这首歌《得胜者》，出自《永恒有约》专辑，歌词是《启示录》里提到，教会要忍耐到底。愿这首歌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最终的结局不是失败，不是黑暗，而是得胜。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今天已经谈了一些关于预立医疗这件事，我就继续来聊聊。老实说，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题目，心里会有点避开，觉得太沉重、太早或者太不吉利。可是我越来越觉得，这不是悲观，而是一种成熟的爱。因为当一个人愿意清楚表达自己在人生最后阶段的想法，其实是在减少家人的为难，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好好爱身边的人。这也是病人自主权利法下预立医疗照护咨商所希望促成的医病与家属沟通。预立医院把预立医疗照护咨商做成远距视讯门诊，让偏乡行动不便长照院区的在地居民也能在熟悉的环境中和医疗团队、社工、心理师还有家属一起讨论自己的医疗选择。这样的安排不只是方便，更是一种对每一个人的尊重。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课题，我自己也会想，如果有一天走到生命最后一程，我希望家人知道我的想法，也能用我所盼望的方式陪我走完。可是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心里不是害怕，而是反而更深地感受到，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真的有盼望。因为知道天上有一个更美的家乡，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亲自为他儿女预备的。就在前几周，我参加了一位管乐圈朋友的告别式，他跟我一样也是吹小号的。听说那一天中午时间，他在办公室午休，在睡梦中就这样离开了世界。听见这消息的时候，心里真的很震撼，因为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突然，突然到来不及说再见，来不及多讲一句话，来不及多拥抱一次。可是就在告别式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如果没有主，身边的家人真的很难面对亲人突然的离世。但因为有主，我们虽然悲伤却不至于绝望，虽然肉体会衰残会结束，可是我们的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知道肉体的死亡不是终点，天父的家才是。有些人一生都在追求很多东西，到最后才发现，真正让心安稳下来的不是成就，不是掌声，而是知道自己属于神，知道前面的路有主牵引，知道最后的归宿不在地上，这个才是生命的底气。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位正在思想生命，也正在寻找真正平安的朋友。这首《新的追求》出自《逆转》专辑。这首歌是透过圣经人物玛利亚提醒我们要从忙碌的生活中回到上帝的面前。愿这首歌陪你重新对焦，去寻找那最深、最真实的盼望。一起来听这首《新的追求》。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今天谈到玉里医院推动玉里医疗照护諮商远距视讯门诊的消息，也谈到前几周刚参加了一位朋友的告别式。我再次感受到人生真的很短，也很脆弱，所以我们更需要把握还能彼此陪伴的日子，把爱说出来，把祝福给出去，把信仰活出来。也求主帮助我们不逃避谈生命的重要课题，而是在主里学会用平安去面对，用信心去交托。也请大家为天韵的服事祷告，愿我们唱的每一首歌不只是好听而已，而是真的能成为一些人在低谷中的安慰，在告别中的盼望，在黑暗中的亮光。愿神使用天韵的歌声，让更多人听见，即使地上的生命有限，在耶稣基督里永远有盼望。今天的天韵生活圈即将接近尾声，回到今天的主题，盼望的旋律不是等到人生一切顺利的时候才会出现，很多时候正是在他最安静、最脆弱、最像告别的时刻里才被我们听见。主耶稣告诉我们，在他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有不改变的同在，也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愿神今天用他的话安慰你的心，也愿他把喜乐和平安充满你，让你无论正在面对什么，都可以因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谢谢你今天和我一起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我是阿刚，愿神祝福你，天韵生活圈，我们下周见。

古有名训说，柔能克刚。圣经提多书3:2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温和柔顺是神所喜悦的品格。嘉音电台愿与您共勉，常常存温柔的心，承载更多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用庆幸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可福音二章一节，人听见他在房子里。亲爱的朋友，构成礁石的珊瑚虫勤勤劳劳地在水底下工作着，从来没有梦想到他们正在建立一座海岛。在这个岛上，渐渐地会长了植物，又住了动物，还有神的儿女们。他们就是做基督的后嗣，享受永世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如果现在神给你的地位是一个隐蔽的，没有人知道的，不要怨恨，不要忧愁，因为是神把你放在那里。不要盼望走出神的旨意之外，因为没有珊瑚虫就不会有礁石建立。神需要一些乐意做属灵珊瑚虫的人，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人发觉，可是他们有圣灵的扶持和属天的亮光。那日子将到，主耶稣要施行赏罚，他不会弄错。有一天，人们会讶异，你会得到那么大的赏赐。也许神要我们离去一个弟兄姊妹众多的聚会，一个最能给我们生气的山顶，一些有帮助的异人的交通，而回到平庸的以马忤斯，或者到世俗的哥罗西去，或者竟然到遥远的马其顿去。我们应当大胆深信，神无论将我们放在什么地方，他早已命定那个地方的胜利会给我们获得。

0: 心灵的深呼吸，心灵的深呼吸。
1: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2: 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许多年来，我一直为上帝重重审判一个似乎只是犯了无心之过的人而深感不安。当年乌撒为了免约柜自车上倒下，就伸手扶住了上帝的约柜，上帝却为了他这么做而击杀了他。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查考，我了解到，其实上帝已经清楚指示百姓应当如何来对待神圣的约柜，吩咐只有祭司才可以碰它。而一个人如果漠视上帝的命令，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类似这种严肃的景象，正证明了上帝的圣洁，也明白道出上帝见到悖逆之罪便会发怒的属性。乌撒的死提醒我们，那些运送约柜的人犯了不敬畏上帝的罪。今天大部分的人都不太注意上帝的威严，有些人以敬拜和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时，他敬畏的心都还不如见总统时候的心呢。的确，我们纯净圣洁的上帝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记住，他是烈火。我们越是敬畏上帝大而可畏的能力，就越能感谢他完全的爱。了解上帝恩典的人，没有不敬畏上帝的。

0: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弟兄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江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江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黄国伦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我已经尽力了，为什么人生还是卡住？经文在以赛亚书30:15-18。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的心，使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共同享受主爱的美好。

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同用心灵和诚实，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